0: 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她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琼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那么他就马上呢，这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们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在雄东乐会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善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善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 主要是伊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伊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伊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3: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 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4: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行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行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2: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5: 我家好怎么办家不了？
2: 怕怕什么？这都
5: 我家
2: 都忘记了怕了。
5: 那不然苦哪家苦？
2: 他也等着我要出去了，
5: 那苦哪家苦？
2: 还当我还这样子？
5: 别提我在那没在家苦。
2: 他一死的话，一给我一盒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5: 我家爹爹，
2: 那怕什么死？
5: 我家爹不能，
2: 不怕死。
5: 梦那不好，丢成家，
2: 梦都更不好，心要定，
5: 你就这个定。
0: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3团1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3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 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6: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贵院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120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贵院。陈贵院是跟那个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会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的，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礼师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绍天。当时住在文厝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40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皇陵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你要在附近。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碰铁桶，你碰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鞭炮碰铁桶，你炮这里碰一个。东边胖一个，西边又胖一个，南边胖一个，北边又胖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4天4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2: 烧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咬破了他们的枪器。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

0: 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文魁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4: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3: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5: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会请了人去帮忙挖战壕。
3: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琼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6: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3: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4: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3: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坎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5: 俺都往这火锅那的这里个没得没得的进了啊，这进出难得进出，我打个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后面那得进了我那里倒嘞。
7: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身都被血染红了一幅。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着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3: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8: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3: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10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母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母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5: 快点，要给吃药了，对，那是吃，要给吃片药，你挂了，就回家来看了。好紧张，发到敌人来了，敌人来好紧张就打了。要吃片药来看了，就像打点着，就像我阿叔叫我，当时叫我了，快要不然快点，多去看看嘛，你这边你快起来的，这都那些。
3: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摩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摩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

0: 子给它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韵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摩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1: 回到老家就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2: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1: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虽然后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禁军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拨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医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 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1: 就是一个是信啊，他们自从啊这个三家革命、三家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下嘛，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三两军连干部守口如瓶，必然啊就不到这个彭白基在不上。所以呢，梁汝京呢为23红林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渡河的贡献。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4: 5、6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像有小偷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也什么东西也不给我尝，她就想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去了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革命，彻底干革命，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0: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5: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她坐在纽背上，她老是跟我讲她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0: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

0: 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1: 他种菜的常常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念。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2: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外婆知道了以后，她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2: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呐？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儿。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2: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3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 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

0: 足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将为您安排的一些内容。在上半时的时段里，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和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呢，将会关注的是昨夜今晨以及在这周上周末的时候啊发生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新闻和资讯。那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将会关注热点经济话题。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五年期大额存单重返货架，哪些投资者更适合配置。在十点半以后呢，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走入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首个全国产10,000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通用。那么这也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了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市场监管总局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了经济向好、向新、向优的发展。那么其中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再来关注一下港口货运。今年七月份，我国主要的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了56.4%，增速要比六月大幅提高38.9个百分点。关注一下创新药，在今年上半年，我国一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关注文旅，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国内居民出游抽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的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5.4%。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好的，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是印发了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其中提到在未来3年的全省数字供应链发展绘出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在2028年，我们安徽呢将会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较2025年会下降0.5个百分点以上。 近日，安徽省现代化水网建设投融资项目推介活动呢，在合肥举办，重点推介了流域防洪工程、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灌区建设与改造工程、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等151个现代化水网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800亿元。那么，在活动现场，有多家市县水利部门、建设单位、金融机构、企业达成了合作共识，合作的内容覆盖了水库建设、灌区改造、城乡供水、河湖保护治理、水系连通、水利与产业融合等多个领域。日前，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亿元，精准地支持各地开展秋粮抗灾减灾工作。据了解，这笔资金重点是用于补助水溶性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喷施的作业，以及实施田间灌溉降温、抽水排涝等防灾减灾措施，着力提升秋粮抗逆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为助力秋粮稳产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好，省内方面，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在安徽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指导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三家银行分别在芜湖、阜阳、淮南、马鞍山四地集中投放了5笔 DR 基准利率贷款，金额合计6800万元，这也标志着我省首批 DR 基准利率贷款业务正式落地。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会关注到的是银行陆续发行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一情况的？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一消息啊。近期呢，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是重回了公众的视野。在七月上旬，中国银行是发售了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那么其中五年期20万元起存，利率是1.6%。随后，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也发售了类似的长期的现存的这样一个长期限的这样一个存单的产品啊。那么在8月1号呢，工商银行是上架了五年个人大额存单产品，目前四大国有银行和部分的股份银行也都是上架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部分商品的额度也已售罄了。那么据介绍啊，五年期的这样一个长期限大额存单呢，主要是面向风险偏好较低，然后资金期限是比较稳定的一些客户群体，当然这个客户仍然是以中老年人群体为主的。那么在之前，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的这样一个收窄压力，各家银行都纷纷下架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直到今年夏天才陆续回归。业内人士认为啊，此类的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说代表长期存款的这样一个产品是全面开放，更可能的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一个阶段性、结构性的揽储策略。那么五年期的大额存单重返货架，哪些投资者更适合配置？接下来我们就又会有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请叶教授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叶教授您好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多家银行是陆续发行了这样一个长期的哈五年期的大额存单，那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一现象的？您觉得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出五年期的产品呢？
1: 我认为这次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回到银行的这个货架，不能简单理解为存款利率上升或者银行重新开始高息揽存，它更像是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对负债结构进行一次阶段性精细化的调整啊。那么为什么我那个从市场情况来看啊？七月以来，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它陆续推出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四大国有银行相关产品的这个起存金额普遍为20万，年化利率最高大约为1.6%，部分股份制银行的这个利率相对更高一些，甚至达到了1.75%到1.8%，这也反映出啊居民啊对于锁定长期确定收益仍然具有较强的需求。那么为什么选择现在推出啊？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银行需要承接集中到期的中长期存款。过去几年啊，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比较强，大量资金进入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随着这些存款陆续到期，银行会面临一定的这个存款再配余压力。如果银行不提供期限和收益相对匹配的产品，部分资金可能流向其他银行、货币基金、债券基金或者保险等替代性产品。因此呢，重新发行五年期大额存单，首先具有稳定客户、减少存款流失的作用。第二点呢，是银行希望改善负债期限结构。银行的基本经营模式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贷款端尤其是住房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期限往往比较长，如果银行负债端过度短期化，就会加大期限错配和流动性管理压力。第三点就是当前推出五年期产品的这个边际成本并没有过去那么高，过去五年期大额存单之所以被大量压缩，是因为它属于相对高成本的长期负债，会挤压银行的息差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五年期大额存单已经全面回归，也更不意味着银行存款利率进入上升周期，因为不同银行在存款基础、贷款投放、流动性水平和利息差压力方面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总体来看，这个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出现，反映是银行在降低负债成本和稳定长期资金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同时也是银行针对居民低风险长期期限资产配置做出的一种调整，主持人。
0: 嗯，好，可能有些储户啊，他是比较担心未来存款利率还会继续下行，就想尽早的去锁定长期的收益。但是五年期的产品资金，它占用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哈。那您觉得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啊自己是否适合来配置这类的产品呢？
1: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判断是否适合购买五年期大额存单，而是先判断自己的这个资金能不能真正的闲置五年，因为五年期大额存单它的这个优势比较明确，就是本金和利息相对比较确定，产品结构比较简单，市场波动较小 而且大额存单本质上属于银行存款，那么也受到这个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那么我觉得就是普通投资者重点可以来想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笔钱未来五年有没有明确的用途，比如未来几年是否有购房、装修、子女教育一样。

0: 医疗或者创业的一个需求产品。第三个问题是是否能够接受五年内其他资产收益率可能上升的可能，因为很多投资者他只关注利率继续下降的风险，却忽视利率也可能阶段性回升。如果未来利率上行，那已经锁定五年期产品的投资者可能无法享受更高的收益，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机会成本。第四个问题就是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和收益目标是什么啊？那么从适合人群来看，我觉得五年期适合三类人。第一类就是具有稳定收入，已经准备好应急资金的，并且确实可以存在五年以上闲置资金的家庭。第二类是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风险承受力较低，希望获得稳定利息收入的人群。第三类呢是家庭资产中已经配置了股票、基金、保险等资产，希望增加一部分低风险、低波动资产的人群啊，主持人。
1: 好，所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是既希望能够锁定部分的收益哈，同时又担心以后资金这个使用的需求，包括一些利率水平的一些变化，能够跟上这个投资的这个节奏哈。所以说目前您建议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好资产的配置呢？就像刚才啊，我们提到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在家庭的资产当中的配置，是不是更适合做一个底仓的这样一个角色？那综合的这个资产配置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制定呢？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投资者既想锁定收益又担心流动性，关键不是在买或者不买之间做出，而是通过期限分散和资产分层来解决。那么家庭配置呢，我觉得首先应当按照资金用途来划分，而不是只按照产品收益排序。我觉得可以家庭的资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流动性资金，也就是日常生活和应用的这个备用资金。那么这部分资金应当强调随时可用，可以放在活期存款、流动性较好的短期存款，或者风险较低的现金管理类工具中啊。第二层是中期资金，主要是未来一到三年的已知支出，比如装修、购车、教育、旅游或者阶段性养老。第三层才是这种长期资金，就是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没有明确的这个使用计划的资金。所以五年期它更适合放在这个一层。所以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这种阶梯式配置啊，那么还可以采用分批买入的方式，就与其在一个时间点把全部锁定五年，不如根据存款到期情况和家庭现金流分几次来配置。所以从家庭资产功能来看啊，我认为五年期它适合三个角色。第一个就是家庭资产组合中的稳定器啊，那么第二个是它是长期确定性收益的锁定工具，第三个是可以作为这个特定长期目标的资金储备工具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五年期大存单不适合扮演这个家庭全部储蓄的角色，也不适合替代这个应急资金，更不应该对产品安全来进行过度集中配置，主持人。
1: 好，我觉得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部分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哈，就是目前有不少银行推出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它支持转让或者说部分提前支取等这些功能，那这个流动性还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说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除此之外呢，投资者还需要去关注哪些产品的特征包括风险呢？
0: 我觉得支持转让啊，部分提前支取或者质押，缓解五年期大额存单的流动性问题。但是投资者也需要注意啊，就这些功能只是改善流动性，并不等于五年期产品已经具有活期存款一样的流动性啊。那么所以转让功能就是大额存单转让啊，一般就是持有人在银行提供的平台上将尚未到期的存单转让给其他符合条件的投资者。他的一点是投资者不必直接支取，有机会保留一部分原有利息，但是转让也不意味着随时都能按照本金加计这个加应急利息顺利退出。这能否成这个转让成功也取决于是否有受让人银行平台规则剩余期限以及转让价格。我们再看提前支取啊，它的这个意义在于投资者临时需要用钱时不整笔存单全部这个提前取出，可以支取其中一部分，继续的剩余的部分呢继续按照原有条件来持有。那么一些产品还支持质押这个质押贷款，也就是说质押从银行获取一笔短期的这个贷款。我觉得这个投资者还去除了这个流动性啊，投资者还要关注第一个是确认产品性质啊，那么叫区分大额存单、普通定存存款，还有这个结构性存款。第二个还要关注这个基期规则，需要看清楚是到期一次性按本付息、按月付息还是按年付息。第三个要关注这个取存金额和递增金额啊。那么虽然很多人个人大额存单以20万元取存，但不同银行不同期限、不同客户等级它都不同。第四个要关注这个发行机构，而不仅仅是利率。
1: 好，那除了这部分，其实我们还应该关注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利率的走势哈。所以这里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对于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利率走势您的观察是什么？其实当前市场对于存款利率整体的预期它是什么？

0: 你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如果说利率继续下行，对于居民的储蓄、银行存款产品还有资产配置，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我觉得这个未来利率走势，首先要区分这个政策利率、贷款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它们这个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同步。从大的方向看，我国仍处于支持实体经济、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这个政策环境中啊，贷款端的这个利率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资产端收益呢就是承受一定下行压力，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存款利率总体仍然可能呈现低位。

0: 收入部分资金呢，它可能会从传统存款流向其他资产啊、这个例如国债呀、货币基金啊、债券基金、保险产品或者权益类资产啊。对这银行而言啊，存款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定期差压力。所以我觉得对金融产品市场而言啊，一是长期高利率产品更加稀缺，二是产品期限和流动性设计会更加多样啊，三是不同客户渠道和地区之间差异化定价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对金融资产配置而言啊，低利率环境意味着过去单纯依靠存款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上升。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叶宁瑶叶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接下来，金广有理财将为您带来红利资产如何配置。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 A 股市场震荡调整，科技板块的波动加大，资金避险需求升温，高股息标的、红利低波类的产品持续获得增量资金的布局。先来看一组市场数据。据上交所相关统计，沪市2025年度现金分红已落地超过万亿元，另有千亿级别的分红资金将于近期集中发放。240多家公司连续三年的股息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优质高股息公司的队伍持续壮大。对应到产品端，红利类 ETF 今年以来累计资金净流入接近230亿元，其中兼具高股息与低波动属性的红利低波 ETF 成为不少增量资金的配置选择。而红利资产近期重新受到资金青睐，这背后有多层因素的支撑。首先就是市场环境的变化，近期板块轮动加快，波动中枢抬升，外部扰动因素增多，盈利扎实、分红持续的红利资产天然具备更强的防御属性，成为资金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向。其次是无风险利率中枢下行，当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进入低位区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历史低位徘徊，高股息资产提供的稳定现金流相对吸引力有所提升。再者，从持仓的结构来看，银行等典型红利板块的主动公募持仓已经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后续进一步减持的空间相对有限，估值修复的压力逐步释放。有的投资者对红利资产的看法是存在误区的，觉得股息率越高的标的就越好。实际上，判断红利资产的价值不能只看单一年度的股息率，更要看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次性的大额分红往往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经营现金流扎实、长期分红政策稳定的公司才能持续提供可靠的股息回报。这也是红利低波类指数更受机构认可的原因，它不仅筛选高股息标的，还会叠加低波动、连续分红、盈利稳定等多重条件，剔除高股息但基本面不稳的品种，持有体验相对更平稳。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配置红利资产首先要找准它在组合里的定位。红利资产的核心价值是压仓石，而非博取高收益的进攻品种。它的收益来源主要是稳定的分红加上温和的估值修复，预期收益通常是低于景气度高的成长赛道，但是波动幅度也会小很多。把它作为底仓的配置，用来平滑组合的整体波动才是更合理的定位，而不是指望靠它短期赚大钱。具体到配置方法上，有几个可以参考的思路。第一，就是优先选择规则清晰的指数化产品，比如红利低波 ETF， 通过一篮子标的分散个股风险，也不用自己逐一筛选个股，适合大多数普通投资者。不同红利指数的行业侧重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偏向银行、能源，有的覆盖公用事业、消费，可以根据自身持仓的缺口来做搭配。第二，就是控制好配置比例，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定。如果是偏稳健的投资者，可以提高红利类资产的占比，强化组合的防御性。如果持仓以成长风格为主，也可以拿出一部分仓位来配置红利资产，对冲成长赛道的波动，让组合风格更均衡。 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比例，关键是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投资周期相匹配。

0: 第三，可以兼顾不同市场的红利品种。当前部分港股红利指数的股息率更具吸引力，而且金融、能源、央企的分红稳定性较强，适当搭配可以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丰富红利资产的配置来源。当然了，红利资产也并非没有风险，它的表现和市场风格高度相关。当成长行情占优时，红利资产往往会跑输市场，可能出现赚了股息亏了价差的情况。同时，多数红利指数行业集中度偏高，如果银行、能源等核心板块基本面出现变化，也会影响整体表现。所以，配置红利资产同样需要长期持有，用时间换分红的复利效应，短期追涨同样不可取。
1: 好，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么10点半以后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也会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邀请投资顾问就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半点后再见。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在10点半以后，我们将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的投资市场。那稍后呢，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同时，京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两方面。第一是有关于八月份的金股啊，这个已经是出炉了。那么对于一些主线的情况，哪些是比较受到机构的青睐，我们会特别关注。还有就是有关于个人养老金啊，该如何科学的布局养老钱，都将会在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好，稍后呢将会走入京广股评，在走入京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场的运行情况，关注一下指数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52.28点，上涨12.25点，涨幅是0.31%。深成指是绿盘运行在14188.51点，下跌118.91点，跌幅是0.83%。创业板指是运行在3499.49点，下跌63.63点，跌幅1.77%。北证50运行在1126.54点，下跌7.70点，跌幅0.68%。再一起关注一下行业板块的涨跌幅情况。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有酿酒行业、农林牧渔、农药化肥、食品行业和服装鞋类。跌幅前五的板块有次新股、玻璃行业、机械行业、电子器件和电子信息。概念方面，目前涨幅前五的概念有 CXO 概念、CRO 概念、水域改革、水产品和鸡肉。那目前跌幅比较靠前的概念有宽带提速、华为概念、绿色照明和 5G 概念。好，接下来将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和您一起来分析一下目前的盘面情况。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京广股评，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生，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的走势。你好，龙生，在上周指数收出四连阳之后啊，短期您觉得是否具备继续上攻的这样一个动能？还有就是对于本周的市场，您都有哪些判断？
2: 好的啊，那么我认为从市场连续上涨四周之后呢，今天上又是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趋势，那就说明市场短期内还是延续了上周的这种强势的这种反弹。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我认为至少从这一到两交易日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上冲的状态。但是呢，大家一定呢还要看一下这个技术面，比如说现在上证指数呢走到了前期的上涨之后呢，在上方年线是在250日年线这个附近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位，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3960多点，这个位置呢只是现在的年线的位置，这可能多少会有一定的压力位。第二个呢，也就是地方来看，还有个调控缺口，是之前的一个调控缺口，那么可以看到它是在3995点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我认为3950点到4000点的整数这个关口这带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的，因为那个缺口的那个位置是在7月13号，目前也是有个向下。

0: 的一个小口，所以说，伴随着这个缺口呢，还有一个六三金线，也就是说，短期内有还是有一定的多头的这种压力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去在追涨的时候，适当的要谨慎一些，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市场即便是走到这个阻力位，有一定的这种回落，或者说从市场遇阻回落的话，也属于是正常的一个反弹中的技术这种调整，不会出现这种太多的或者说太深的这种回撤，因为在压力位出现一定的这种，一定的这种回撤，或者说做一些横盘的震荡，反倒是一些，好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走势，因为在市场如果连续上涨，就是五连阳、六连阳、七连阳连着走阳那样，那时候出现逼空行情的话，资金的跟随度可能会就不会特别大，所以说一旦有一定的这种回落的话，那可能有些资金会借机呢再继续介入，所以说我认为有一定的这种回落或者有一定的这种横盘震荡，倒是一定的这种好事。这是从这个，技术上来看。那么另外呢，从指数上来看，除了上证指数有一定的压力呢，包括科创综指，其实它的这种压力位呢是在60天线这个位置向上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的。短期内呢，我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就是如果有的话可以持有，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投资者在这个时候不要去追涨，可以等它盘中做一些这个震荡回调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从上证指数包括这个科创板的一个走势来分析。那么我另外一点就是从市场的这个板块来看，今天的这些板块走的和上周呢明显的是有了一定的这种区别。上周呢主要还是以科技股为主导的一些品种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以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等这类的品种。那么今天可以看到，各行业板块里面涨得比较好的说，医疗服务、院线，包括房产、养殖、化学，这个，厨卫，那这类呢都属于是大消费类品种。那也就是说，从今天的盘面上涨幅比较好来看，大消费呢还在了积极。那么对一些，通讯工程、云服务啊，包括通讯设备这一类呢，其实上周走的还可以，但是这周呢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小幅的这种回落。那从盘面上来看，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依然还是市场有一些这个警心的这种情绪，因为防御性品种，那大概就是市场对短期内的这个风向不是特别明确，方向不是特别明确，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一些亮点的这种情况下，才去做一些防御性的品种。所以说，从这个板块角度，我认为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谨慎的这种情绪在里面，因为市场下跌之后，它要恢复，可能不只是一天或者两天的就能恢复过来，它需要有一个一定的这种时间的这个过程的，所以我认为短期内来看，不建议这两天再去追，可以适当的等市场有一定的这种技术性的修复或回调的话，再介入可能会更好。
1: 好，那如果从量能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上周五的市场量能是回到了2.6万亿的水平。您觉得这样的量能能否够支撑本轮反弹的这样一个持续性呢？就是它这个反弹是否可以持续？
0: 我觉得这个量能还是可以支撑这个反弹的这个趋势的。为什么？因为市场呢，成交量大家知道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35000亿的这种水平，但是前两天就是今年这段时间来看，前一段时间还低于过2万亿。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把上面的最高的抛掉，把最下的最低的这些去抛掉的话，我认为25000亿左右的这种水平呢，属于是正常比较合理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如果据说再创新高，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不太具备，或者说这个不太现实。但是呢，向下掉，这个成交量来看也掉不下去，因为前两天下跌的时候，成交量在2万亿左右或者2万亿以下，跌2万5000亿左右、2万5000亿、6000亿水平的这种成交量，我觉得是可以完全维护目前市场的这种反弹的趋势。我觉得这个成交量不要出现大幅的上涨，或者说出现大幅的回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那种状态，能平衡在2万5000亿，那这个反弹基本上延续性还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宇树科技开启了新股申购哈，您认为这是机器人行情的一个催化剂，还是说是利好兑现的节点呢？
0: 我认为首先呢，这个从目前市场来看，我认为应该属于是行情的一个催化剂。为什么呢？因为人形机器人前一段时间可以看到，这个人形指数呢，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波这个回调。那么下跌的什么时候开始下跌的？从5月的这个下旬，人形机器人就开始一直出现回调。那么回调的幅度呢，从这个人形机器人指数上来看，回调的幅度呢，达到了30%多，那么也就是说，市场已经调整比较。

0: 充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记得前两天市场整个市场的这种下调的时候，它也创出了今年的指数呢，也创出今年的一个新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说明它已经前期已经充分的释放了它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这个它的这个上市呢，我觉得对整个这个行业是一定的这个利好。第一呢，从它的这种这次这个评估的估值上来看的话，相对比平均行业还要高一些。那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个人行机器人重新去评估，加上超跌之后，基本上它这个没有什么样的泡沫。所以说，就是说原来的这个行业没有什么泡沫。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估值会向上去修复。那另外呢，就是从市场来看，现在并没有太多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热点。那么虽然半导体走得比较好，但是呢，它处于是什么？属于是一个炒冷饭，前期的一个超跌。那但是对这个人行机器人来说的话，它这个呢是有基本面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支撑的，加上超跌之后，那么这个位置呢也相对是比较合理。你可以看到，人行机器人的基本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原来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报告说，今年整个人行机器人的出货量在5到6万台左右，那么未来，市场呢它这个出货量到2030年可能要达到40到50万台，那么今年对于下半年的预期说，有可能会超出明年初市场预期，就是5到6万台左右，有可能是到8到9万台，整个的这种全球的出货量。所以从这个趋势上来看，我认为还是这个行业的还属于是一个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行业。那么另外呢，就是整个它上市之后，它是整个人行机器人的第一股，它的全产业链涉及到一个全产业链，那么可能A股市场的这些这种资金的信度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在这个是一个催化剂。从目前来看，可能利好兑现，这个目前对于不管盘面上来看，还是从行业的周期来看，这个不太现实，不是。
1: 好，您前面也提到了科技主线的这种发力哈，像 PCB 板块也出现了一种强势的表现。那么从整体这个科技股的反弹幅度来看，您觉得本周科技股是否具备继续向上看高一线的这个动力呢？
0: 我认为从这个技术角度上来看呢，首先这个产业链包括这个行业，我实际上是比较看好的。但是从技术上来看，一般市场连续这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到4到5个交易日，一般从正常来看的话，它都会存在一个技术性的这种调整。所以我认为本周呢，科技股呢可能会有一个冲高回落，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横盘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你比如说双创指数，那么在整数关口这边会进行一定的这种震荡。毕竟这个科创板里面的科创综指呢，现在的这个支撑位一直在半年线附近，那遇到这个整数关口，在这有一些短期的获利盘的这种抛压，也属于是正常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年线这个位置呢，多少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那从这个 K 线的角度上来看，已经也是4连阳。那今天再说一个阳线，就是5连阳了。那么5连阳以后，大家就一个，不管未来是6连阳也好，还是7连阳也好，最少这时候资金进入的意愿并不会那么强。那如果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横盘的震荡的情况下，可能会更吸引资金的这种眼球，它进来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所以我倾向这周呢，做一些小的横盘震荡，或做一些小的这种回撤，然后呢再继续上攻。那么大的趋势，就大的反弹的这种趋势，我觉得应该还是不会变的。
1: 那除了科技主线之外，其实创新药板块在上周也是走出了一个连续性的行情哈。从现阶段创新药板块的这种利好来看，创新药的投资逻辑您觉得是什么？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呢？
0: 我对创新药板块整体呢还是比较看好的，在咱们节目当中可能反复的提到了好多次。那么为什么看好这个医药板块里面的创新药呢？就是第一呢，创新药的原来的，你比如说一些科创板里面的一些创新药，23年的时候，他们的投入相对是研发比较多，当时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亏损。但是呢，随着25年或者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公布出来的，或者说盈利报的，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业绩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已经开始出现原来是亏损，现在是已经是扭亏的企业更多一些。那么第二个能扭亏的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就是它之前的投入大，现在有新品产出，那加上这个出海这一块的话，给公司带来了这个利润的这种明显的一个增长点。那么对于今年下半年创新药的业绩的这种回升，尤其是这个出海这一块，现在相对是比较明显。那么到今年下半年属于是这个业绩兑现的时候，那明年可能会进入一个整个的这种拉速，就业绩是会出现一个 快速增长的一个时间段，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从行业的景气度和业绩上来看，我觉得这两个点是它启动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基本上创新药呢，它的跌幅呢也相对是比较大，跌了从年数上来看，已经跌到4到5年的一个时间，跌幅呢相对是时间第一呢是时间比较长，第二呢跌幅呢相对也是比较大。那么有些个股呢跌幅呢达到了40%，是吧？甚至有的更多。那在这种情况也属于是超跌。那随着业绩的这种回升，那出现一波技术性修复也好，或者说从估值的修复的角度上来看，那么这个板块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呢可能还会更多一些。所以说这个板块，我觉得对未来来看还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可作为重点关注的一个品种之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龙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了您的观点，给大家做了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这里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那么接下来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服务。首先来关注一下投资啊，券商在八月份的金股组合已陆续出炉了。据不完全统计，有近100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大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是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个百分点，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的占比是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也是明显扩容。那么，八月份有哪些主线会受到机构的青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个百分点，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7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8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市场正告别此前极致抱团的配置模式。
5: 对比7月，最直观变化是行业推荐集中度显著缓和，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极致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跃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以及创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4: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2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6: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1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4: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 高度统一。
5: 那底层选股标准那高度呢是聚焦中报一级兑现，当前正值呢是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那机构优先筛选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集中是在行业龙头当中，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4: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7: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是坚持理性操作，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1: 好，说完投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个人的养老金如何科学布局养老钱啊。担心在退休之后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不少人就已经开始研究个人养老金怎么买。个人养老金呢，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一些金融产品。那您在退休的时候啊，又多了一个养老金的来源。和普通的银行理财、基金以及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够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就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那么，该如何科学地配置自己的养老金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9: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10: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11: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8: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12: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8: 今年六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12: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1: 无论如何啊，就是不管是我们自己平常购买股票和基金，又或者是进行一个养老金的规划，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任何投资方式它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投资理财入市有风险，一定需要谨慎考虑。好，以上就是今天金广为您带来的财经节目，那也非常感谢各位一小时的陪伴。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正，感谢各位一小时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半，我们再会。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黄山市人民医院导管室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徐霞，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心血管介入术后居家康复与慢病管理指南。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徐霞，黄山市人民医院导管室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肺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科普工作组成员，擅长科普创作，主创的作品曾荣获安徽省护理学会科普视频比赛二等奖，荣获2022年黄山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曾先后两次赴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进修心血管病护理及介入手术护理管理，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主持市级课题院内三星项目各一项，获批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2: 那么首先邀请本期做客专家徐霞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3: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冠心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介入手术是治疗冠心病最常用的手段。但是介入手术只是打通了堵塞的血管，解决了急性病症，真正决定患者远期康复效果最大可能的减少疾病复发的是术后长期的居家康复和慢病精细化管理。为了帮助大家更加科学规范地掌握心血管介入术后居家康复策略，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黄山市人民医院导管室徐霞护士长做客节目，为大家带来心血管介入术后居家康复与慢病管理指南的专题科普分享。那么首先呢，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梳理心血管介入手术之后呢，为什么要进行居家的康复和长期管理。
3: 好的，因为心血管疾病它属于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呢它是一个无法根治的，介入手术啊，支架植入，本质上它属于一种物理治疗，它只是通过器械撑开了狭窄堵塞的冠脉血管，恢复了心脏的供血，解决了当时的缺血、缺氧，还有胸痛、心梗的这种急症，并没有改变我们心血管的这个血管病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国冠心病现患人数呢有1100万，目前呢每年有超过190万例的患者呢接受了我们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PCI。冠心病患者呢他有很多的不良生活方式啊，而且呢二级药物预防啊，它的依从性比较差，危险因素控制的不理想。有研究表明呢 PCI 术后5年内患者的死亡率约占5%到10%。左主干PCI 术后患者呢5年内在住院率高达48.6%。因此啊，规范化的一个长期的管理呢，对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减少再住院率以及降低我们的医疗费用啊，都是至关重要的。
2: 可能一些患者和家属呢，以为手术做完之后症状消失就万事大吉，那不太清楚呢，术后到底需要坚持哪些治疗和康复。那么为了让大家心里有清晰完整的框架，那么想请问您，规范化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3: 冠心病患者他 PCI 术后的一个近期管理呢，主要包括像微手术期管理啊、药物治疗，还有危险因素的控制。长期的管理呢，它不仅包括有定期的随访、二级药物的一个预防，还有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还有社会心理因素的管理，包括一些传统危险因素的控制，比如像吸烟啊、饮酒呀、肥胖啊等等。还包括呢，对于合并其他疾病的患者的一个共病的管理、运动康复、中医中药治疗等诸多方面。
2: 那么请您再详细梳理一下，比如说长期管理中如何进行定期的随访。
3: 这个随访时间哈，从简单来说呢，就是要遵医嘱。因为患者从出院开始啊，医生一般都会跟患者去交代下一次复诊的这样一个时间。一般情况下， 出院后第一个月是必须要复查一次的，我们要监测这个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心电图等等。之后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建议1到3个月呀来进行一次复诊。一年之后，如果说病情都比较平稳，没有新发的症状了，一般的话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或者不是啊，要定时要随时的一个进行复查。
2: 好的。那么刚才您提到心血管介入治疗之后呢，二级预防用药是术后长期管理的重要内容。那么请您科普一下，那么究竟什么叫做二级预防用药？
3: 好的。那这里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指的是一个病因的预防，是在疾病发生前，我们通过阻断病因，然后达到不患病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手段呢，是包括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开展健康教育，减少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二级预防呢，它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它目标呢就是不复发。那对于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我们二级预防的核心目标就是阻止疾病的一个进展，预防呢这个血管呢再次堵塞啊，防止复发。那核心内容呢就是药物治疗。三级预防呢是预防并发症和伤残。对于一些相应并发症的患者呢，我们需要采取的就是综合的治疗加一个多学科的这样一个管理。
2: 好的。那么刚才您是提到了药物治疗是心血管介入治疗长期管理的核心内容，那么请您具体来科普一下，那么这类患者在术后需要长期服用哪些药物，以及服药过程中需要观察哪些副作用？
3: 好的。药物治疗呢，它其实不仅是冠心病患者术后长期管理的核心内容，它是所有的慢性疾病的一个管理的核心内容。对于冠心病介入治疗术后的患者，是预防支架血栓、血管再狭窄的第一道防线。术后复发的患者当中，80%以上可能都存在这种擅自停药，还有这个乱用药的问题。首先呢，需要所有患者他明确的核心的一个用药原则，就是要遵医嘱的规律的服药，然后呢，要定期复查来调整用药方案，主动监测药物的副作用。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再梳理一下我们这个披赛术后啊具体的一个用药包括哪些。第一类的话是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最常用的就是阿司匹林、青氯吡格雷还有替格瑞洛。这类药物的作用呢，它是防止血小板的一个聚集啊，避免支架内形成血栓。双联抗血板药物治疗啊，是目前这个支架术后的一个基础方案。双联指的一般是指阿司匹林，然后联合氯吡格雷或替格瑞洛当中的一种。一般情况下呢，支架术后需要双联用药12个月左右。之后的话是终身要服用基础的抗血小板药物。那我们这个基础的抗血小板药物呢，最常见的就是常用的就是阿司匹林。但是呢，在随访过程中呢，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这个出血啊和这个缺血的这个风险，对药物进行调整。所以呢，这里我们又再次要强调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随访的一个重要性了。第二类呢是调脂和稳定斑块的药物。

0: 重要的，它能够稳定血管内的斑块，防止斑块破裂，延缓动脉硬化的进展。就说即使血脂达标，仍然需要长期的一个维持治疗，以防血管再次发生病变。第三类的就是降压和降糖药物，针对合并有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高血压高血糖呢，它是损伤冠脉血管导致斑块增生的一个核心元凶之一啊，术后呢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这个血压还有血糖的指标，坚持规律的服药，将血压血糖稳定在一个达标的范围啊，避免血管这种持续性的受损。第四类呢是改善心肌重构保护心功能的药物，用于心功能受损的患者，它能够修复心肌，预防心衰，也需要严格的遵医嘱服用。那关于药物的副作用呢，大家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期间，如果出现了像牙龈轻微的出血、皮肤轻微的瘀斑，都不需要立刻的停药啊，就是在复诊的时候与医生进行沟通，进行调整才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了黑便、血尿啊、大面积的出血，包括还有头晕乏力等严重的症状，那么就需要立即就医啊。服用他汀类药物，如果出现了肌肉酸痛、乏力啊、肝功能异常啊，我们要及时的复查肝功能、肌酸激酶，由医生调整用药。患者呢还是绝对不可以自行处理的哈，所有药物的调整啊、停药呀、还有换药呀，都必须要经过医生的评估，患者自己切不可私自操作。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的核心诱因，也是绝大多数术后患者伴随的慢性病。那么想请您科普，在术后如何精准地管控三高，让各项指标长期稳定达标，从根源上预防病情的复发。
0: 心血管这个介入术后啊，三高的这个控制的好坏啊，确实能够直接决定这个血管呢是否会再次堵塞，病情是否会复发。有些患者啊，他确实在吃药啊，但是他不监测，只吃药或者也不管控自己的生活，指标呀忽高忽低，依然会损伤血管。关于术后三高的达标标准以及家庭居家的管理细则，它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首先呢，对于血压的管理，术后合并高血压的患者，血压长期控制，我们的目标呢是把它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以下。但对于高龄啊、体质虚弱的患者，也要是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调整。居家呢，每日呢要早晚要固定时间去测量血压，最好就是晨起要测量一次，然后再就是睡前呢也要监测，做好记录。同时要避免情绪激动、熬夜等行为导致血压的波动，严禁血压正常了就停药。高血压是一个终身的一个慢病，它只能控制，是不能治愈的。所以呢，波动的血压呢，它往往啊比这种持续偏高的血压对人体的危害更大啊，它极易诱发像血管痉挛呀，还有斑块破裂这些情况的发生。其次呢，就是血脂的管理。介入术后患者，他属于心血管极高危的一个人群，血脂达标呢，通常比普通人呢要更加的严格。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1.8毫摩尔以下。对于部分极高危的患者啊，我们建议将这个指标呢控制在1.4毫摩尔以下。有些患者他体检血脂正常就停药，这也是不对的啊。术后必须要长期的服用这个调脂类药物，同时呢要配合这个低脂饮食啊、规律的运动，稳定血脂，保护斑块，每3到6个月要复查一次血脂啊，根据这个结果呢来调整方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血糖的管理，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啊，空腹血糖我们要将它控制在4.4到7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的血糖呢应该小于1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呢尽量控制在7%以下。高血糖会持续的腐蚀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和支架再狭窄。患者呢严格的控制饮食摄入的总量、总热量啊，规律服用降糖药或者注射胰岛素，每日都要监测血糖，定期复查糖化血红蛋白，要精准的管控血糖的水平。
1: 好的，那么饮食养护呢是和我们的血管健康息息相关，也是病友和家属最关注的问题之一。那么很多患者呢在术后不知道该如何吃什么以及忌口什么，要么是过度忌口导致营养不良，要么是毫无顾忌加重血管负担。那么请您为大家科普一套简单实用、适用于术后长期坚持的居家饮食管理指南。
0: 好的，

0: 管住嘴呢，也确实是哈、啊，管住这个心血管病变的这个源头之一啊。首先，第一的话，要坚持一个低盐、低脂、低糖的一个三低的原则。每日我们的食盐摄入量应该严格的控制在5克以下啊。同时，我们要注意规避一些隐形盐的摄入，比如像酱油呀、卤菜呀，还有一些腌制的咸菜之类的。那么高盐的话，它会升高血压，加重血管的硬化，增加心脏容量负荷。低脂就是少食动物类的油脂，包括一些油炸食品啊，还有肥肉啊，动物的内脏我们都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啊，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日常烹饪呢，我们尽量选用橄榄油或者菜籽油这些植物油，要清淡烹饪。低糖呢是要减少这个含糖食物的摄入，另外呢要少食精致的米面，做到粗细搭配，减少血糖的波动。对于合并糖尿病的患者，要特别注意控制总热量，主食呢要定量啊，多食蔬菜，补充适量的蛋白质。在进食的顺序上，我们是推荐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啊，最后再来吃主食，这样呢更有利于稳定那个餐后血糖。第二呢是要优化这个饮食的结构，科学的搭配三餐。主食呢，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一半呢替换成粗粮，比如像燕麦啊、糙米啊、玉米啊、全麦面包等，延缓血糖的一个上升。蛋白质呢，我们优选这个深海的鱼啊、鸡胸肉，还有鸡蛋、豆制品啊、低脂牛奶。我们要减少这个红肉的摄入，适量的食用这个白肉，也就是鱼肉啊、鸡肉之类的。每日呢，要保证足够的新鲜的蔬菜，适量的食用低糖的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疏通那个肠道啊，代谢脂类。第三呢，要坚持少量多餐，七分饱的原则。术后呢，心功能它是偏弱的啊，切记这个暴饮暴食。吃得过饱呢，会增加腹腔的压力，加重心脏的供血负担，极易诱发胸闷、心慌、心绞痛啊。尤其是晚餐哈，我们不要吃得特别的饱啊，建议睡前2小时呢都不要再进食了啊，减轻这个心脏呢这个夜间的一个负荷。
1: 好的，那么多说呢，吃和动要平衡。那么，请您来科普。那么，在介入术后，居家运动该如何科学安排？
0: 运动康复呢是我们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之一。科学的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扩张血管，稳定血脂，改善情绪，同时可以提升免疫力啊。所以，但是呢，必须要严格遵循一定的原则。我们核心的原则就是评估先行，安全第一，循序渐进。对于急性心梗的患者，出院1个月后啊，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可以进行开始锻炼。运动前的话，我们要监测血压、心率；运动后呢，我们可以运用疲劳评分啊，让患者进行自我打分。这个疲劳评分的话，在12分到14分是最为合适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运动后啊，有微微的出汗啊，有点轻微的吃力，能正常说话啊，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解，这就是运动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运动量吧。如果运动后出现了气喘特别的明显啊，然后呢浑身很累，迟迟缓不过来，说明运动过量，这个疲劳评分就偏高，要立刻减量休息。运动的类型呢分为三类，分为有氧、抗阻和还有这个呼吸锻炼。那有氧运动我们通常包括像快走啊、八段锦啊、太极拳、太极剑等。在频率上呢，我们的有氧和抗阻运动呢，一般建议每周3到5天。呼吸锻炼呢，要每天都要做。每次运动呢，要热身啊，术后那个运动之后呢，我们要注意拉伸，避免受伤。运动呢，要穿宽松的衣服啊，和防滑鞋，要备好硝酸甘油这类急救用药。运动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心慌、胸闷，要马上停下来啊。另外呢，运动方案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它应该根据身体的反馈啊，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好的，那么很多患者和家属呢，十分关心术后的日常生活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复工，出行有什么禁忌，以及日常起居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这些生活化的问题大家非常关注，那么请您来科普一下术后的日常起居、工作出行的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好的，确实啊，有很多患者呢，他可能对工作生活啊，他存在很多的顾虑啊。其实规范的康复之后的话，完全是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的。在工作方面，像术后1到3个月的话，我们是要避免这种重体力的劳动，还有熬夜加班，像这种高压的工作，我们都尽量要避免。对于一些轻体力的办公室的，还有这些文员类的工作啊，我们术后1个月复查，

0: 之后即可以一个逐步的一个回归。对于重体力劳动者，建议术后3到6个月呢要评估这个性功能，再决定是否复工。必要时呢，我们要更换一些可能相对轻松一点的岗位。那长期的劳累是容易诱发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那么在出行方面的话，一般术后1个月内呢，我们尽量避免这种长途的奔波、久坐、长途的开车，还有长时间的站立行走。术后稳定后就可以正常的去坐车啊、乘车啊，包括一些短途的旅行，避免过度的劳累就可以了。像坐飞机、坐高铁出行啊，我们要备好我们那个常用的一些药物，还有急救药物，在身体不适的时候要立即休息就医。日常起居的话，也是要避免一个久坐久卧，避免这个受凉感冒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尽量减少这个便秘的发生。因为这个便秘用力啊，会瞬间的升高腹腔和胸腔的压力，增加心脏的负荷所以呢，我们术后呢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多食这种富含纤维的食物，多喝水必要时可能要用药通便。
1: 好的，那么在本期科普当中呢。

0: 确实也不是病人一个人的事哈，是全家的事儿。家属的陪伴和监督呢，确实是患者一个长期坚持慢病管理的一个最大的保障。家属能最好能做到以下四点的一个配合工作哈。第一点呢，是要督促患者一个规律的用药。很多患者他容易漏服啊、忘服，那么家属的话可以每日做一个定时的提醒，核对药物，杜绝他擅自停药换药。第二个呢，就是要配合这个饮食的管理，给患者准备合适的饮食，最好啊是这个全家都践行这个低盐、低脂、低糖这样的饮食，营造健康的这种家庭饮食环境。第三呢，就是陪伴进行适度的运动啊，监测指标，家属陪同患者每日散步、康复锻炼，避免患者独自运动发生一些比如说一些意外的发生哈，协助患者每日要监测血压、血糖，做好记录。然后复诊的时候呢，给医生呢进行一个参考。第四个呢，就是呢心理陪伴和这个应急的监督，要多包容、多鼓励患者，缓解患者的一个焦虑情绪，不指责、不施压，掌握这个高危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识别方法啊。然后呢，患者如果出现不适的话，要及时协助他休息啊，必要时呢就医，协助他就医。
1: 好，那么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 PCI 术后长期规范化管理的这个核心知识啊，帮助大家去走出了这种手术即治愈的这样一个常见的一个康复的误区。介入手术呢，它是仅仅解决了这个堵塞血管堵塞的这样一个急症，无法根治冠心病。科学的长期的一个慢病管理才是预防支架再狭窄、降低复发率、保障远期这个健康的一个关键。术后康复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需要大家坚持规律的服药、定期复查、严控各种危险因素，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和平稳的心态。也希望各位患者呢能够学以致用啊，坚持科学的居家康复，做好全周期的心脏养护，稳步的恢复我们的健康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黄山市人民医院导管室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徐霞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心血管介入手术之后居家康复与慢病管理指南。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包括一些患者和家属，能够谨记本期的科普内容，也希望帮助各位患者、各位家属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居家康复，做好全周期的心脏养护，稳步恢复健康的生活。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徐霞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徐霞，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杨新杰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带您读懂日常高发的心理与精神问题。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杨新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二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深耕精神心理专业一线，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与丰富的临床实战经验，擅长诊治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强迫症、睡眠障碍、青少年情绪心理问题及各类应激相关精神障碍，熟练掌握精神疾病规范化诊断、药物个体化治疗与心理综合干预方案。
8: 您好，杨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9: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好的，欢迎您做客本期节目。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现代社会高压环境之下，失眠、情绪低落、莫名焦虑、情绪失控等问题愈发普遍，很多人对精神科疾病存在刻板印象，甚至是恐惧和误解。那么多数精神科常见病并非是思想问题或者是矫情玻璃心，而是和感冒及胃病一样的常见疾病，有明确的发病机制、症状表现和规范治疗方案， 那么为了帮助大家科学认识精神心理疾病，消除病耻感，学会自查就医和调节，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为您邀请到陆安二院精神科的杨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细介绍最常见的精神科疾病的相关知识。那么首先呢，请杨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精神科疾病那么就是神经病或者想太多吗？
9: 好的，这个是大众最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首先，医学上的神经病指的是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说脑梗死啊、神经炎啊、帕金森病等等，它是归神经内科诊治的。而精神科疾病全称是精神心理障碍，是大脑神经递质分泌紊乱、心理认知偏差、社会环境压力、遗传因素等共同作用引发的疾病，它属于功能性疾病。其次，绝大多数患者并不是想太多、矫情，他们无法靠自己的意志力控制情绪啊、思维和行为，就像抑郁症患者无法靠想开点来摆脱低落情绪一样。这类疾病它需要专业的干预，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自我调节或者指责就可以改善的。
8: 嗯。那么请问您，精神科常见病主要包括哪些类型，发病率最高的是哪些疾病？
9: 在临床门诊中排名靠前的常见病主要有抑郁症焦虑障碍焦虑障碍中分有这个广泛性焦虑障碍，还有那个惊恐发作，还有双向情感障碍、睡眠障碍、强迫症、躯体行为障碍、社交恐惧症等。其中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发病率最高，被称为心理感冒，它覆盖全年龄段，像青少年职场的中青年、中老年都是高发人群。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心理障碍患病率逐年上升，但就诊率不足20%，核心原因就是大众认知不足，还有病耻感过强。
8: 那么如果出现哪些信号，那么需要说明是要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了？
9: 判断的核心标准不是偶尔的心情不好，而是情绪、思维、行为异常，它持续达到2周以上，而且严重影响了工作、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具体信号它包括长期的情绪低落、烦躁易怒、莫名的紧张恐惧、失眠、早醒、睡眠颠倒，或者有过度的嗜睡、注意力无法集中、记忆力骤降、思维迟钝、自我否定、自卑绝望、频繁的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反复的纠结、强迫行为、莫名的躯体不适，而且查无器质性病变。出现以上的情况就无需硬扛，及时就医是最稳妥的选择。
8: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和普通的心情不好和情绪低落有什么区别？
9: 普通的情绪低落它是暂时性的，有诱因的，比如说受挫吵架、压力大，它通过休息、倾诉、调整情绪几天内就能缓解，它一般都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而抑郁症是病理性的情绪障碍，它没有明确的诱因，持续发作，哪怕遇到开心的事情他也无法产生愉悦感。核心的症状是持续的低落、兴趣丧失、精力枯竭。普通的 emo 是我不开心我需要安慰，抑郁症是我麻木了，对一切都无所谓，就是感觉活着都没有意义，且这种状态会持续2周甚至数月，而且它不能自行缓解。
8: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的典型症状是否只有心情不好吗？那么还有哪些隐藏的表现？
9: 抑郁症它极具迷惑性，它并非只有情绪低落，很多患者他是以躯体症状为主的，极易被误诊。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它分3大类，第一是情绪症状，表现为情绪低落、悲观绝望、自卑自责、易怒、敏感。第二个是认知症状，表现为思维迟缓、反应变慢、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决策困难，感觉脑子像生锈了一样。第三个是躯体症状， 它有表现为这个顽固性的失眠、早醒啊，食欲的骤增或骤减，体重大幅度的波动，头晕乏力，心慌胸闷，全身酸痛。除此之外呢，那个青少年的抑郁啊，一般表现为这个叛逆、厌学啊，沉溺手机啊，脾气暴躁。而这个中老年抑郁症啊，都表现为躯体不适，多疑多虑，感觉身体各个部位啊都有问题，这些都是典型的非典型抑郁表现。
8: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的发病的病因是什么？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发的人群？
9: 抑郁症是多因素致病，没有单一的病因，生物学因素占核心，大脑内血清素啊、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这些快乐地质分泌不足，是发病的生理基础。同时遗传因素影响也比较显著，直系亲属患病，子女发病的概率它可能会提高2到3倍。心理因素包括性格内向追求完美主义啊，敏感多疑，抗压能力弱，习惯性自我否定。环境因素涵盖长期的高压工作、学业压力、家庭矛盾、情感创伤、重大的变故啊，孤独独居等等。高发人群集中在青少年，职场高压人群产后的女性、更年期人群、独居的老人，以及那些经历了这个重大精神创伤的一些人群。
8: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可以治愈吗？是一定要吃药？会不会终身复发？
9: 抑郁症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轻度的抑郁一般通过心理疏导、生活干预即可康复，无需服药。但是中度或重度的抑郁它需要联合一些药物治疗。绝大多数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后，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工作生活，不会留下后遗症。关于复发呢，首次发作的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足量足疗程的服药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你随意的停药、擅自减药，长期处于高压的负面环境中，它这个就是个复发的主要原因。只有少数反复发作的慢性患者，他需要长期药物维持，但是他依然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8: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焦虑症。那么请问您，焦虑症就是想太多、爱操心吗？那么请问您，正常的焦虑和病理性的焦虑该怎么区分？
9: 日常的焦虑是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反应。我们当面对了考试啊、工作啊、重大事件啊，我们出现短暂的紧张、担忧，这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事情结束之后，这种焦虑会立刻消失，而且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焦虑症它是病理性的，核心是无来由的、持续性的过度担忧和恐惧。患者明明知道没有必要，但是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哪怕没有任何的压力事件，也会时刻处于紧张、惶恐、不安的状态，伴随着明显的躯体不适，持续时间超过2周，严重干扰日常生活，这就是需要治疗的焦虑障碍。
8: 那么请问您，常见的焦虑症有哪些类型，以及分别有什么特点？
9: 临床中最常见的两种焦虑症，分为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惊恐发作。广泛性焦虑障碍是最普遍的类型，患者长期处于一种莫名的紧张、多虑、忐忑不安的状态，总是预判最坏的结果，伴随长期的失眠、心慌、手抖出汗、肌肉紧张、坐立不安，症状持续缓慢、前言不愈。而惊恐发作也叫急性焦虑发作，它发病突然，它没有任何征兆，瞬间出现极度的恐惧、濒死感，伴随有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四肢发麻、头晕窒息，患者常误以为是心脏疾病，然后紧急送医就诊，检查没有任何躯体病变。发作持续数分钟到半小时，发作后会担心再次发作。
8: 那么再请您详细梳理一下焦虑症为什么会出现浑身不舒服、心慌气短的症状。
9: 焦虑症的本质啊，它是大脑交感神经啊持续的一个兴奋状态啊，人体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状态。正常情况下，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啊，交感神经会激活，出现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用于应对危机。但焦虑症患者的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即使没有危险，身体也会持续的发出应激信号，因此它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头晕啊、肌肉僵硬啊、胃肠不适、出汗、手抖等一系列的躯体症状。这也是很多焦虑患者反复做体检查不出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病变的根源是在大脑神经，而不是躯体器官。
8: 那么请问您，如果焦虑症不进行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9: 轻度的焦虑啊，若及时的干预可快速恢复，长期拖延的病理焦虑啊，它会引起

0: 其次会诱发躯体疾病，长期神经紧绷会导致高血压、心律不齐、慢性胃炎、偏头痛等疾病，同时会引发情绪恶化，焦虑长期伴随，容易激发抑郁，形成焦虑抑郁共病，加重治疗难度。严重者会出现回避社交呀，不愿出门，不敢工作，彻底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向情感障碍。那么，请您科普，究竟什么是双向情感障碍，和普通的抑郁以及情绪多变有什么不同？
0: 好的，双向情感障碍它俗称叫躁郁症，它的核心特征是情绪两极的交替波动，患者会在两种极端的情绪状态中反复切换，时而极度的低落抑郁时而极度的亢奋躁狂，就像坐餐车一样。普通人的情绪多变是小幅波动，它可以自我调节，而且是有诱因的。但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他这个情绪波动是病理性无诱因的切换速度快，反差极大，且完全不受自我控制该病极易被误诊。多数患者首次发病时仍然表现为是抑郁，常被误诊为是单向抑郁治疗不会治疗不当，他就会诱发这个躁狂发作。
1: 那么双向障碍的躁狂期和抑郁期分别有哪些典型表现？
0: 抑郁期的症状和普通的抑郁症基本是一致的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精力缺乏自我否定消极悲观，这个睡眠食欲紊乱。

0: 冲动决策，自我评价很高，夸大自己的能力，而且这个易怒，急于与人发生冲突，这两种状态啊会交替发作，中间他有可能有这个短暂的正常间歇期。
1: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当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应该说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疾病是否的比较好去治疗，以及为什么需要长期的维持治疗。
0: 双向障碍呢是复发率较高的一个精神疾病，但通过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长期稳定的正常生活、工作和社交的。这个病的治疗核心啊就是稳定情绪、预防复发。急性期啊，我们通过药物快速控制躁狂或抑郁症状，这个抑郁发作，缓解症状。间歇期啊，它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避免情绪再次的两极波动。很多患者啊，病情反复是因为症状好转之后，他就立即停药了，导致神经功能再次紊乱。一般这个病配合心理治疗、作息管理、情绪管控，它是可以大幅度降低复发概率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强迫症。那么请问一
0: 的。
1: 下您，像生活当中出现爱干净、做事比较严谨，那么是否就是强迫症？以及病理性的强迫症该如何判断？
0: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有很多人他这个严谨啊，爱整洁，他做事有规矩，他是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让人舒适高效，不会产生痛苦。病理性的强迫症它的核心症状呢，就是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它伴随强烈的内心冲突和痛苦，就是患者明知道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啊没有意义。却无法控制，不做就会极度的焦虑，坐立难安，常见表现就是反复的洗手反复的消毒反复的去检查门窗煤气，反复的去纠结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反复的去回忆一些过往的琐事，物品呢必须摆放的绝对对称，稍有偏差呢，自己会感到极度的烦恼。这种反复的行为，这种反复的行为，它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患者身心俱疲。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是失眠的问题。那么，请问您，如果长期失眠的话呢，是不是只是睡眠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归到精神科疾病当中？
0: 偶尔的失眠啊，它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持续了一个月以上的慢性失眠，而且就是你一个星期的失眠，天数你要超过3天，大约等于3天的话，这就是属于精神科的常见疾病了，就是睡眠障碍。因为这个睡眠是大脑神经修复的一个过程，长期的失眠它本质就是大脑神经调节功能的一个紊乱，交感神经兴奋过度导致的。同时这个失眠和情绪问题是双向恶性循环，焦虑、抑郁都会并发于失眠，长期失眠会加重情绪障碍。临床中有80%的慢性失眠患者，他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焦虑、抑郁情绪。单纯靠安眠药治标不治本，你也需要结合一些情绪调节神经修复作息干预这些综合治疗。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去看精神科，会不会被歧视？就诊记录是否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
0: 这是大众最大的一个顾虑首先在正规的医院，精神科、心理科，它是严格遵守医疗隐私保密制度的，就是患者的就诊记录一些检查报告一些诊断结果，它是全程保密的，不会对外公开，也不会录入公共征信，档案系统，不会影响升学、就业、考公、医保等。其次这个精神心理疾病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疾病，它不是一个污点。随着社会认知普及大众对心理疾病的包容度现在已经大幅度提升了，主动就医它是一个重视健康、负责任的表

0: 无需产生一些病耻感。
1: 好的，那么请问您，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怎么样？那么会不会有人担心会吃影响智力，包括上瘾，以及担心会终身吃药？
0: 目前我们临床使用的精神科药物啊，都是经过很多年反复的验证，的一些正规药品，安全性极高。所谓的这些吃傻变笨啊，它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就是部分患者啊，服药初期会出现轻微的嗜睡啊、乏力啊、恶心、胃肠道反应啊这些症状，但是这个是身体的一个适应期反应，一般1到2周之后啊都会自行消失的，不会损伤大脑和神经系统。关于成瘾这个方面呢，正规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啊，心境稳定剂啊，它都是没有成瘾性的，只有少数短期使用的一些助眠药，它有可能产生依赖。一般我们医生会严格把控用量和这个疗程，绝大多数患者啊，他无需终身服药，一般这个睡眠药都是用于急性期的治疗，巩固一段时间之后，病情稳定了就可以逐步停药，只有少数慢性复发患者。需要长期小剂量的维持使用。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心理治疗是否有错？

0: 一些认知偏差啊、思维模式啊、情绪调节能力啊、心理创伤等心理层面的问题。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轻度的情绪问题，失眠、焦虑啊、适应障碍啊，可以单纯通过心理治疗康复的。但中度抑郁、焦虑啊，我们刚刚说的双向情感障碍，它是需要药物联合心理治疗共同进行的。既能快速地控制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心理问题，降低复发率。心理咨询不是聊天解压，是专业的心理干预手段，需要在正规医院或者是合规的机构进行。
1: 好，节目最后呢，请杨医生根据本期科普主题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这个精神心理疾病从来不是脆弱的代名词，而是现代社会高发的常见疾病，和躯体疾病一样，有病因、有症状、有规范治疗方法，从抑郁症、焦虑症到双向情感障碍、强迫症，绝大多数精神科常见病，只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都能实现完全康复，消除病耻感，正视心理问题，主动寻求帮助，是当代人最重要的健康素养。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和照顾好身体一样，是一生的必修课。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采访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杨新杰，为您科普了带您读懂日常高发的心理与精神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杨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

0: 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先生你好。
8: 你好。
7: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8: 没痛啊。
7: 看在这儿。痛不痛？
8: 痛痛痛痛
7: 痛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8: 真的？
7: 签合同吧。
8: 好，那我先看一看。
7: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8: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7: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8: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7: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8: 你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这说人家呢。哦。
9: 你是王小宁？
8: 是，请问您是？
9: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8: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9: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8: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9: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8: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9: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8: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9: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8: 你孩子爱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不跟你结婚。
9: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8: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儿去离婚去？
9: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8: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中介，不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7: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8: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
9: 你刚才说什么？
8: 我说我讨厌你。
9: 你讨厌？
7: 这怎么了？
9: 怎么？
7: 没事，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翻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8: 不是，哎，
7: 等等，
8: 不是，气性也太大了。
7: 不是，
8: 我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7: 哎，你是王小宁啊？
8: 我是，您是？
7: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哦，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8: 你好，你好。
7: 坐。
8: 好。
7: 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吧。
8: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伟大了。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哎
7: 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30。
8: 30，好好，比我大2岁。
7: 咋的？不喜欢呢？
8: 不，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7: 喜欢呢？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8: 多少？
7: 45。不喜欢？
8: 不，喜欢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7: 平常赌赌钱。
8: 什么呀？
7: 赌钱。
8: 啊，这个
7: 不喜欢。
8: 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嗯，这个斗斗地主啊，
7: 对，
8: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7: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8: 多大呀？
7: 10来万吧。
8: 哎呀妈呀！哎呀，
7: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来来，缓会儿，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8: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7: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8: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那你酒不带着呀？
6: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8: 满意。
7: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8: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6: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7: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8: 那你是怎么？
7: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8: 你也太细心了。
7: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8: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7: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8: 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7: 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8: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7: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10: 我非你不娶。
11: 真的呀？
10: 小红，
11: 叫我泰森。来，吃鸡。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10: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来，咱们吃椒飞鸡。
11: 好。哎，你有没有水？
10: 小白王，
11: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10: 小红，我没说讨厌你啊，总监。
11: 来，怎么了？怎么了？
10: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啊！我才刚刚爱上他，
11: 不可能啊！我看看，哎，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10: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11: 保安，保安，他怎么进来的？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10: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就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
1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13: 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14: 我是白白。啊，
13: 白白。
14: 对。
13: 啊，好，太好了。
14: 是俱乐部的。
13: 对。名字太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14: 谢谢。
13: 请坐。
14: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13: 因为我在。等你啊、
14: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信。
13: 你说什么？
14: 没，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
13: 啊不，你不能先走。哎、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14: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13: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14: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13: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14: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13: 你说什么？
14: 我讨厌你。医生，医生，
11: 来！
14: 你看他怎么？
11: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14: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11: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保证你满意。
14: 好。
11: 谢。
14: 谢谢。
15: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
13: 讨厌你。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17: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扑了这玩意儿？有两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您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过急，
1: 干，您说像他们起位这儿，连轰轰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
0: 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站住！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啊？
0: 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我是便衣警察。哦，
1: 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
1: 我就没给你
0: 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0: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啊，
0: 你
1: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0: 嘿，不唱了吧？

0: 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2: 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张啊？你从火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2: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2: 顾不了。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2: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愣，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2: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2: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2: 我看你再唱。
3: 你干嘛呢？你这
2: 不，这主任太可气了。
3: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2: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3: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2: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3: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2: 怎么调个？
3: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2: 我去那起哄的。
3: 怎么样？
2: 行，
3: 咱们俩再来了。
2: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3: 来了啊，
2: 起哄谁不会？
4: 是。老猫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2: 同志，同志，银河，熟人，白猫警长。哎。
3: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2: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3: 今天不是我执勤。
2: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3: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啊，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2: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3: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2: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3: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2: 那练什么？
3: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2: 哦，练琴。
3: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2: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3: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0: 客们，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别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啊。
1: 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嗯，
0: 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来者不能把酒喝。
1: 来不了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来了来了，
7: 没想到你我就呜呼呼呼呼。
6: 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哒哒哒
8: 哒哒。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6: 小妍啊，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8: 他怎么
9: 是挺香的？
6: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8: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6: 就是创蒙圈了。
8: 嗨，你少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啊，我就经常蒙圈。哎，
6: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8: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6: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8: 加油。
6: 呦呦，醒了。
10: 这是哪儿啊？
6: 这不是咱们？
10: 你是谁呀、啊？
6: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10: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6: 你失忆了？
10: 我失忆？
6: 对，你是，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10: 我有个疑问。
6: 什么疑问？
10: 我什么时候瞎的？
6: 什么意思？
10: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6: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10: 不可能。
6: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10: 不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啊。
6: 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不哭啊，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10: 我不是哭我生病。
6: 那是哭什么？
10: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6: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咱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10: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6: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10: 你叫啊。
6: 啊，好。
10: 老阔头。
6: 金静，快出来。
8: 有事吗？
6: 我们能不能 求你给我帮个忙。
11: 你说说。
6: 我现在缺个妈。
11: 大潘。嗯。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6: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她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她妈。
11: 那你直接演她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6: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她男朋友了。
11: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6: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11: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6: 帮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11: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6: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11: 你说什么？
6: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11: 是得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6: 来，
11: 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6: 小妍，阿姨回来了。
10: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12: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能触达，
6: 地上的花香。收。
10: 妈妈您好，
11: 女儿，
10: 女儿，
11: 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6: 啊，没事啊。你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10: ？Sorry， 口误。哎，妈妈，嗯，我有一个疑问，
11: 你说说，我听听。
10: 我爸呢？
11: 他爸。
6: 嗯，你编的，快点
11: 儿。你爸他
10: 出差了，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11: 你说说我听听，
10: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啊？
6: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11: 大了，烫肿了，大舌头
6: 了。
10: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儿。
11: 对对对。
10: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11: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

0: 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别比了你，哎呀！
2: 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0: 我
2: 他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0: 我
2: 时而弱不禁风，哦，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妈妈，你怎么了？
1: 这么吵，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2: 等会儿，你是谁呀？
1: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2: 他是我爸，
0: 他是他爸，
3: 你是他爸，
1: 我是他爸。
0: 丈夫你好，
3: 嗯，岳父你好，
1: 你们两个。是不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0: 丈夫，哎呦，叔叔，嗯，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来水边请。
1: 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0: 我来跟你说，
2: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3: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2: 哎，大潘，哎，潘冰龙，
3: 对，
2: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3: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言，我喜欢你。
2: 不是。
3: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
2: 你不要冷静，哎。哎
0: 呦呦呦呦！怎么了？怎么了？大潘，没事吧？
1: 大潘。
3: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2: 他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6: 老弟，哎，
5: 干啥？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在哪啊？嗯，好嘞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6: 你别扒拉，开车！
5: 扒拉一下，马上出发！哎呦你！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畜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6: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5: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6: 我儿子进北大了。
5: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6: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5: 不是我
6: 到了，我走两步。不，
5: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

0: 入库。
1: 完了，哪来这么快呢？
0: 先生您好。
2: 不好。
0: 你看
2: 谁看？
0: 我看。
2: 你看啥？
0: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2: 上车。
0: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2: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了，那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2: 38。
0: 你媳妇多大了？
2: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
2: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2: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我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3: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3: 我25，属虎，叔叔。
0: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3: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3: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2: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0: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3: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3: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哎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呀？
3: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2: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2: 走啊，
3: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
1: 啊，那个，
2: 啥事
1: 啊？你看啊，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2: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0: 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士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2: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0: 他也起的水灵猫。
3: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0: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2: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

0: 新型胎记。
1: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0: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大大，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1: 您有新的订单？
2: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3: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4: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2: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4: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3: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2: 孩子，那个，你多大？
3: 20啊。
2: 你有爸没？
3: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2: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3: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2: 你是孤儿？啊、嗯。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3: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2: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3: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2: 叫叔，
3: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2: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3: 我还是赶紧走吧。
2: 不是，你别，孩子，
3: 这不有病吗？你
2: 不是孩子，
3: 你要干啥？
2: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3: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2: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3: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2: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湖。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专车呀，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撒！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那，

0: 叫叔叔看看，叔叔，你过来叫叔叔看看，你快点，叔叔，叔叔，叫叔叔看看，叔叔，
1: 孩子，哎呀，对不起啊，我这是……
0: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 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0: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霸冒充马夫的儿子叫郑义，来到大寨给二王千岁送马。二王千岁在牛皮大帐正在开紧急会议，研究军机大事。平章都督造了200多名，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呢。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正这个时间，有人报回二王千岁，有人给您送来马了，是宝马良驹，求见您老人家。哦，不是郑峰吗？不，不是郑峰的儿子郑义来了。嗯，他怎么没来？郑义说他父亲喘有病，到家病重了，来不了，怕耽误您老人家的公事，所以说让他抓紧时间把马给您送来了。
5: 哦，
6: 叫他进来。哎，手下人出去功夫不大，带着月霸来到里边。月霸跪倒磕头参见二王千岁。嘿，二王一看这小伙长得这么漂亮呢，长得这么端正，真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郑义。
6: 哦，你父亲？
7: 我父亲叫郑峰，他老人家有病，他总咳嗽喘，到家病重了，他让我把这匹马给送来。王家千岁，不瞒您说，这匹马是我的新尖子，是我训出来的，您老人家等用，那没办法，我给您送来了。
6: 哦，
7: 马在何处？现在就在您的帐外。
6: 好，我出去看看。出来了，到帐外一看，这匹马，哎呀，这个好啊，高有8尺，长有丈2，高7寸，大皮碗，宽胸脯，小瘪肚子，刀楞脖，竹签耳的蛤蟆脸，大乖乖叉，往那一站，一般的马，干脆全毙。王一看，呀，这马好，好啊！这匹马你是花多少钱买的？回您老人家，花了3万两黄金。
7: 3万两？
6: 哦呀呀呀呀，太少了！他要10万两、20万两啊！本王我都用啊。好，好，好，好。把安产交还给上上。
7: 安产交还完全都给上上了。哪位都督压压马？
6: 你看看这马老实不老实，怎么样？
7: 金燕湖大都督过来，王家千岁，我先替您压压马去。
6: 飞山这一上马不要紧，可了不得了，这匹马奔八烂蹦，就这一甩，咔嚓把人给扔下来了。
7: 差不点把腰给拧了，爬起来就跑。哎呀，这马怎么这么烈呀？二王一看，这是野马呀，这是没经过训练呢。马童过去溜溜马，玉马童过来一拉这匹马，还没等拉住呢，这匹马咔就一口，这一口把后脖领子给叼起来了，肉一甩脖子，咵嚓扔出去两丈多远，把二王吓一哆嗦。正义啊，这马太好了，属实不错，但是骑不了啊。我爱卿金雁虎如果压不住这匹马，我哪能压

0: 压得住呢？
1: 回王爷，这匹马我已经训出来了，他不听别人的，但是他可听我的。您要不信，您看着啊，给我趴地下，拍！这一指，这匹马咕噔儿，腿一圈了，后腿一咕噜，趴地下了。打个滚，就地来回打滚，起来，不楞起来了，腾楞一抖了毛，哎呀，好啊！这马怎么善通人性，还懂得人语呢？看见没有？岳雷用手一指，这是二王千岁，还不跪倒磕头，等待何时？马西溜一叫，直奔二王。二王一看，怎么的？马真会磕头。马来到跟前，前蹄这一弯，腿一弯，咕噔，前边跪下了，后头并没有跪下，这脑袋上下来回点了好几点，来回点，可把二王乐坏了。这马像人一样啊，怎么这么灵啊？这不都训出来了？那怎么刚才大肚子骑的？王爷，不瞒您说，我骑他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您要不信，哎，我上去您看看。奔骑上去了，噔儿，好，马匹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懒翻蹄儿四六步，转两圈，飞身下马。正义呀、啊！你看你骑他行，本王骑恐怕是不好使。好使，您放心，我说什么他听什么。马呀，趴下，趴下！这马急了一声趴下了。王爷，您上去，保证马的腰梁骨比床榻还要稳当。我给您拉马坠蹬。二王一看好，正义啊，你会点武术不？料小一二，并不精，没关系，年轻可以练，你可以给我当御马童。行，上了马之后了，慢慢起来啊，别摔着王爷。这马慢慢腾腾起来了，拉着马在帐前这转了三圈。哎呀，二王千岁就觉这匹马这个稳当，那腰梁骨比床榻还稳当啊，这马也太好了。王爷您看怎么样？好，马的脚力如何？王爷要说脚力，这匹马要跑起来耳旁生风太快了。这么说吧，那山里老虎跑得快不？那狮子跑得快不？没有他跑得快。老虎和狮子追不上他，这匹马就能追得上狮子老虎，他还能穿山越涧，是吗？那么既然这样，看看他脚力如何。王爷您可坐稳呢啊。大家都稀奇呀、啊，这马我们全军营当中没有。实际这匹马是岳霸给训出来的。岳霸拽稳了丝缰啊，嘟！这一打口哨，再看这匹马，起来吧，来吧，就这一叫松尾乱扎，踢跳跑好椅，叭一甩，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二王一看，哎呀，这马跑得生快。再一看马童啊，那拽着马丝缰，马脖子往上这一扬，把人硬给提了起来了。背后驮着一个，提了一个，跑得还这么快。后头金眼狐一看，哎呀，这宝剑呀，不行啊，跑远处摔着怎么办呢？白松、白树，你们哥两个赶紧快保驾追！这两人手中拿叉，随后追将下来，不提单说前边，越跑越快，把后头俩嘟嘟都落没影了。一瞬间跑出大阵，岳霸心里这高兴啊，这不是老天助我吗？把他抓住了，朕等于破了一半以上啊。二王这喊上了，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出阵了， 不能再往外去了，危险。

咯噔，马站住了。王爷，您看看这匹马，这脚力如何？好，好啊！我活这么大的岁数，身为国王，各处选好马，我从来就没骑过这样的马，没选着过这样的宝马良驹，这才叫宝马。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身背后站着一匹老客马，长了一身癞，马尾巴在德胜沟上挂着。你要是关德胜沟上还挂着禹王槊，靠一棵大树根底下坐着一位病夫，就像死了好几天了，从坟里头又扒出来差不多少。谁？月星。这月星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从前阵门杀进来的，从这个地方杀出来的。杀人那他无期待数啊，数不胜数啊，最后累的也不行了，连饿再渴，自己脚这也不行，干脆我出去吧。跟哪儿出去？一看这边人薄，比较毕竟从这个地方杀出来，再想转出山去，迷路出不去了。就在这树林里头，在这坐着休息呢。一想，我歇会儿再说，好好辨辨方向。实在不行，等天黑了，我看北斗星，我再往外转。我别光跟这儿转迷糊了。我老转到让敌兵看见我了，追兵要一来了，我不又麻烦了吗？突然间，坏小子一听前边有人说话，王爷，您看这马如何？脚力怎么样？好，好，我从来没骑过这马。手打凉棚，注意往外头一看，耶，这不是我哥哥月霸吗？他怎么上这儿来了？飞身上坐骑，拿起了禹王槊，出树林是拦住去路。哎，别走了。滋哇这一声啊，把二王吓一哆嗦。一看前面有个病鬼，月霸抬头笑：“哎呀，我的妈呀，好兄弟，你在这儿呢！哥哥为你可着老了急了，营盘都没进呢。”月星一挤鬼眼儿，这意思，哥哥你别说话，我跟他有话说。上下一打量，一看二王千岁这个穿戴就不是一般的人。哎，我说那老头儿，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开，要搭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瞧见没有？一说砸死你，管砸还不管买？你说二王这气？就这座燕云山里头，整个都归我占领了，怎么这还有小贼儿，还有劫道的？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这个时间，从背后俩都督已然赶到。俩都督大喊一声：“王家千岁，不要害怕，本都督我们来了。”白松往前一撒马，手拿钢叉，大喝一声：你个病鬼啊，是有病啊，有病没钱治病，在这结俩钱花。他是什么人？他是我们二王千岁本镇的镇主啊啊啊，他有钱，我找的是他。最好你别跟我动手，你赶紧给我滚蛋。如果要是不听的话，让你家大王爷我要一生气，我劈了你。你胡说八道啊，你还皮我，瞅你那个德行。结果两个人这一动手不要紧，咔嚓这一下子，一槊把人给砸死了。二王千岁看到

眼看着哥哥死了，能不着急吗？冉家往上一学马，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一硕砸奔后腰眼儿，往下一矮身，硕过去了。这只手到了，抓住了后边的潘家四头，你过来吧，小子。刚一张弄，这个意思打算要拔匕首，要还击逃命。这一硕正好砸到后腰眼上，哎，别动了，稍稍一敲，嘎巴一下子腰折了。再想动，动不了了。二王眼巴巴这看着，这坏小子速度也快呀、啊。他说：“八一卦，这大活人还没有死啊，只是腰眼折了。把人一顺，一条腿压到自己腿底下，另一条腿背到自己的肩头上，哈，嘎巴，哭嚓。”老常家、老赌家都上外头放风来了，立劈两断呐、啊，咵嚓往地下这一扔，哎，我说你不是二王吗？过来！二王一看不好，马童，快走！说了一声“快走”，月霸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拽他的脚脖子，把脚拽出凳来，往上扒。就这一周，二王千岁这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摔到地上，这个意思打算要爬起来跑。他也反应过来，马童绝不是正风的儿子，上当了，想逃命完了。坏小子马嫂就窜到跟前了，说压到脑瓜顶上，别动，动一动我打死你。你别说是哥俩忙和一个，一个忙啊，这一个那不也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吗？五花大绑给绑上了。二王喊呢，来人呢，来人还没等说出来呢，坏小子那头一伸手，吱嘎把他龙袍扯掉一块，一捻吧弄了个揪，本把嘴给堵上了。哎呀，老头你还喊，你喊谁呀、啊、你？你喊你妈都不好使了。哎呀，我说哥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兄弟，你急死我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现在娘也来了，在树林那等着，快去！结果来到树林了，见到金凤，金凤啊，又是乐又是掉眼泪呀。儿子，你可回来了！你不回来，娘要跟着你去呢。娘，我哪能死不了？你讲话了。罐养王八越养越抽抽，抽抽到这程度都没死了，他还能死吗？长命百岁，死不了了。走走吧，压着二王千岁。那马夫正疯呢，看到二王千岁，把脑袋一低。二王千岁用眼睛瞅着他，这个意思是你给的腰牌让他进去的。马夫一边走一边掉眼泪，王爷啊，我为了多少万的生灵，我舍这个腰牌让他进去了，他绝不能把您如何，这一点您就放心也就是了。正往前走着，嗯，哥两个突然间发现前边尘土飞扬，旌旗招展，在那山坡上还有一位主将，大旗高挑，坏了，是不是来劫咱们，拦住去路了？往四面八方一撒么一看，哎，旁边正好有个山洞。娘啊，您和二王千岁赶紧先藏到这里头，您看着，我们探探路，然后回来接您。哎，就这么办吧。马夫一看呢，说我走吧，我不能在这待着了，我在这待你们要打起来我怎么办？好，您赶紧快走吧，谢谢您老人家。正风跑不提，单说这哥俩马匹前进，离山头挺近，抬头一看，上头有一位四十挂零的女将。月霸一看认识，谁呀？守长城主将白云州的老婆道门。

爱黄河的刘玉的妹妹叫刘颖。说起来这个女子才阴险呢，用炫马坑把我拿住了，里头还有白灰面子，把眼睛都给我迷了。最后发长要杀我，非让我管她叫娘。在这个当时，幸亏了她的弟弟来了，刘琦把我给救了。你说她弟弟那么好的好人，他是那么坏的坏人，还要找我的香样，你怎么理解？就这个事情，坏小子一看，哥，你怎么眼睛发直？什么意思？这是？你知道他是谁吗？啊，我不知道。他镇守长城，那我没碰着他呀。他就是刘颖，他是白云州的妻子。哎呀，我看他俩儿子了。哎呀，我到那说是两句话，没就打起来了。后来我就冲过去了。兄弟啊，哥哥我在那儿被擒，是他的弟弟把我救的。你看今天又遇上他，他是卖国贼。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卖国贼就得除掉，叫他下来，非整死他不可。好，既如此，我让他下来。山头之上可是卖国贼刘颖吗？你给我下来！上头正好在这看着呢，后头人马大队已经都到了，现在都停下了。钱文书我已经交代了，什么呢？月霸走了之后，金兀术的圣旨到，让他们马上增援大阵，因为什么？阵图让月霸给带走了。所以说他们刚刚赶到这个地方，月霸这一叫，上头刘颖往下一想，哎呀，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有那么一看，有个病鬼，他俩儿子在旁边。娘啊，这病鬼他也是老月家的，哎，我们说那个就那个病鬼病夫跑了，就是他，他叫月星。哦，下边可是月霸吗？不错，正是你家小祖宗，你下来。夫人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月霸，你是我手下败将，别管怎么拿住我，把你逮住了，我兄弟吃里扒外把你给救走了，他现在咱俩又遇上了，难道说你还想生我吗？

0: 你说什么？你是我老婆子？他妈的，你简直他妈气死我了！啊，我他妈不在家，你偷着跟白云洲跑了。我听说你跟白云洲俩怎么你们俩还挺恩爱，把我俩儿子给带走了。亮宇和亮石，那是我儿子，你他妈应该改姓姓白了。这俩少帅一听你说他妈这气，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把帅夫人气得催马抡刀就下来了。坏小子，我非宰你不可。你看月霸我舍不得杀，你我非宰你不可。我多大岁数了？我比你娘岁数都大，你胡说八道，满嘴喷粪。他能打得过月星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刘颖有两下子，能杀惯战呢。但是这一伸手知道不行，跑，往回学马。坏小子随后就追，月霸大喊：“小心中计！”自己掉坑里的，告诉兄弟你注意。哈，再看月星啊，那夫人马蹄儿怎么跑他就怎么跑，夫人马拐弯他也拐弯，你反正我就是不中计就是了。嘴里的不干不净还说那些乱七八糟的。白亮石在树后边听得越听越来气呀，心里的话，坏小子要不剐你，不把舌头给你嘎下去，我都誓不为人。偷偷的走兽湖内拿出来凋零剑，当啷吧嗒射奔月星。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刘颖跟坏小子打到一处，他哪能打过月星啊？往下就败。坏小子月星追，就顺着他的马蹄追，怕上当，心眼多呀，他坏心眼可多呀，故弄得很呢。刘颖回头一看，落还落不下，这可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儿子在树后影住身躯，吧嗒噔楞一箭，砰，正好就射到月星的马后胯上。你宝马，你再跑马也不行啊，他受伤了啊，接着就这一脚，啪一撂蹶子。月星也没注意呀，这一下子就给撂下来了，扑通，这一掉到地上，呼啦朝人们往上上啊。你再有能耐，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呀，绑上了。坏小子不住，嘴里还骂呢，哎呦，我把你个臭娘们儿，哎，谋害亲夫，行行行，谋害亲夫。一回头正好看见了亮宇和亮石，急忙过来，娘您受惊了，他妈的，你他妈真没良心，我是你爹呀，你娘带着你们，你们就随娘改嫁，还改了姓了。白亮石啪啪啪四个大嘴巴呀，这四个嘴巴抡圆打的，坏小子没怎么地儿呀，哈，一小反上武力不叫打爹，这真是属奔登木的肉烂嘴不烂呢。下边的月霸一看，哎呀，兄弟被擒了，能不往上上？往上刚一学马，夫人马头早已转过来了，刀头就压到了坏小子的脖项。月霸，你要往上上一步，我就杀他，你信不信？如果你不信，咱就试试。月霸赶紧把马给带住了。刘颖，你如果能够放我的弟弟，你要什么条件，我给你什么条件，你说。刘颖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我要条件你不会答应，除了叫娘什么都行，我就要让你认娘，你叫我三声好听的，马上我可以放他。另外我还有其他的想法没对你说呢。呸，你胡说八道，除了这个条件你还有什么条件？这么办，月霸，我知道老岳家人都是汉子，不过这小子你看他像你弟弟吗？老岳家有没有这样人呢？这么缺德呢？我的年纪，他的岁数，他管我叫老婆子，你听见没有？月霸心里的话，兄弟，你这个嘴也太厌恶了，怪不得我娘金凤说你撒谎啊、撂屁儿啊、坏呀、啊，一肚子坏水，你真坏，你那还骂人。 夫人，你说如果你们有弟兄的情谊，你比他要重要的多得多多得多。这么办，你扶榜把他给换回去，如果你同意马上复访，我立刻放人。你要是不同意，那说不来讲不清，你往上闯我就杀人。月爸一想，我这当哥哥的难道说怕死贪生不能够救弟弟吗？尤其是娘为了找弟弟他已经说出心里话了，找不着弟弟他就不活着，没有盼望了。弟兄之情啊。夫人，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坏小子啦一声就喊起来，啊，我说哥哥别上当啊，这娘们他都把我撇了靠人，你合计合计，诡计多端，千万别上当。刘莹一看，你瞅瞅这是什么东西。夫人，现在是我说了算，他说了不算。不过你身为夫人，虽然说是女流之辈，在两军疆场上你是一位女英雄女将军，如果说话不算怎么办？天不佑之，你还让我说什么？好，月把水凳一摁，下了马，当时说来人绑吧，五花大绑绑上了，有人拉着马压着月棒上了山坡。夫人，请你换人，把人给放了吧，人换人不是吗？你夫人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月爸呀，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你上当了啊！你这只作甚？难道说你说话不算数，你难逃善终？在明示之前我心里就说了不算，这叫什么掏料计谋，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嘿，我把你个卖国贼！坏小子，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个弟弟不听我话的，埋怨半天，埋怨白扯，押走，马上临时帐篷给我支上，押到我的大帐之内。是。坏小子这回骂得更损，押你帐里头干嘛？喜新厌旧啊，把我甩了？你要看我哥小白脸长得漂亮？又要甩白云州，要跟我哥如何？我哥能要你啊？残花败柳。夫人这脸让他骂得一红一赤啊，两个少帅就要杀他。夫人摆手说杀不得，此事有为娘处理。帐篷支撑了，押入大帐。儿啊，你们两个给你爹送信去，就说为娘我抓住两个人。哎，是。哥两个走了，帐篷里头主要人只剩下夫人坐在金交椅之上，让他们两个人给我跪下。不跪，
7: 给你跪下，卖国贼！再说当丈夫的哪有给媳妇跪下，我不怕媳妇。
6: 嘴还是不干不净。夫人说好，一指月罢，他跪不跪都不在于话下，唯有你，我非让你伏伏在地。顺手拿过来了这么长大锥钉子，好像是过去照他磕膝盖的后头麻筋上扎，多钱让他自动跪下，多咱拉倒。是吧，拿过来刚往

娘，我不干，什么条件都行。月爸，只有你认我为娘，你们两个就能够逃脱性命。这还不说，我还另有安排。你胡说八道啊！在长城那儿，你用炫马坑掰回面子把我抓住之后，就让我认娘。现在还让我认娘，你目的何在？再说，我宁可一死，大将军可杀不可辱。我叫你娘，我是你祖宗啊！对对对，他是你祖宗，他是你祖宗，我什么也不是。往旁边看一看，怕别人拿着个锥钉子扎他。既然如此，那说不来讲不起了。我只有把你们两个杀了。月爸呀，我可没心杀你，我心事重重，暂时不能说，只有你认娘之后我才能对你讲。现在你逼着我让我杀你，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来人呐，把他们推出去。刚要往外推，报回夫人，山下牛镐来了，来个黑不溜秋老头子，报名叫牛镐。哟，这不是自在逍遥王吗？同台侯吗？认识啊，想当初在一个帐内听用来着，都在岳飞的手下。好，把他们暂时就押到这儿，看好啊，我出去一趟。夫人到外头上了马，把刀提着，直接来到山坡之下，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牛。说老牛怎么来的？月爸和他母亲金凤走了之后，说老牛就不放心呢，把地图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岳林，你去给你二哥送去。我得追去，我得找人去。不行，我不放心。这么着他来的，结果进来之后，正好就碰见那个马夫叫郑峰，御马夫。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他把腰牌借给了月爸，就是那个。见到牛镐，牛镐一打听路，说你看着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一女的是半老徐娘，这个男的拿着大锤，相当威武，看见没看见？哎呦，您什么人？一报名姓。郑峰是实话实说，二王千岁现在已经被擒了，我给的腰牌，可是我在这儿不敢待了，我得离开军营。那个月霸呀，还有一个挺瘦，像病人一样被擒了，我亲眼目睹看见了，我在往外溜，我瞅见了。您快去吧。老牛一听，哎呦我的妈，这还了得啊！这才跑到山下，命人一抱，夫人出来了。夫人仔细看，黑不溜秋当然是老多了，谁呀？正是牛镐。撒马之间来到了下边，吁，牛二将军一向可好，我们这儿理过去了。呸，哎呀，你是谁？你如果要问，我是白云州之妻，我叫刘颖。要提起我哥哥，您更能知道，镇守黄河大元帅，倒卖黄河的刘玉，他就是我亲胞兄，他是我长兄。哈哈，老牛一看闹了半天是卖国贼呀，他娘的，我他妈非要你命不可。要抖枪，实际他打不了人家的饭桶啊。夫人心里明明白白的，一摆手，牛二将军别打，我还有话说。你还有什么话说？牛二将军，现在在我大帐里头有两个人，提起来可能你能知道。谁啊？

一个叫月霸，一个叫月星。啊啊，在哪儿呢？在我帐篷压着。老牛听到这儿，那眼睛比刚才小多了。刚才瞪像啪一样卖国贼，这阵脸上微微带笑。哦哦哦哦，夫人在你那儿做客呢，这怎么说的？这是啊，他们在那都挺好的。牛二将军，当真人，别说假话。这两个人到我那儿是如此这般，你杀没杀？没杀。我没有杀他的意思，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求什么呢？让月霸认我为娘。我们沾亲带故，事情一切都好办了。哦，那就可以不死。是啊，俩人我全放了，认没认？没认。嘿，这兔崽混蛋，叫声娘那算什么呢？夫人呢？那么你非要认他当儿子，什么意思？牛二将军，要说起来，十分惭愧呀。想当初我哥哥刘裕倒卖黄河，我们在他手下听用，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不知道。等后来我们知道了，不随着他能行吗？我们属于随从啊。到北国之后，虽然说我的丈夫本身是都督，我也有职位，但是思故土。我们不愿意在北国，总想回南朝。可是能回得来吗？茅房盖大楼，臭底儿啊。人人喊打。说现在我想让月霸认我为娘，我和月家有亲戚了，我是他干娘。回到朝去，再加上他能够下保证说我已经弃暗投明，中原能把我留下。这是一。二来，我刚刚来到燕云山呢，还没入山呢，看见没有？三万大军都是原来啊中原的大军呢，投降到北国那头去的，是我们带走的。现在我们领的还是全班人马。牛二将军，我打算把这些人马全部都带到中原。牛二将军，就是这么个条件，什么条件都没有。真的，宁二将军，我要说谎，我身为女流，让我不得好死。老牛一拍大腿，嗨，我看你，我虽说骂你是卖国贼，我会阴阳八卦，不过我比别人多一宫多一卦，我按着十宫九卦，我这一算，哦，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这才来，不然我上这儿干嘛来？我在连营里呢。行了，俩小子在什么地方？我说服他去。老人家，您随我走。领着来到他的大帐的当中，月霸和月星看见牛皋都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眼睛啊。这是牛二爷爷吗？二爷怎么跑这儿来了？一看进来哟，礼而宾之，就像带且在的，这怎么个意思？这是老牛一屁股就坐到夫人的金交椅上了，他是主人，往这一坐，来来来，给夫人先个座。也说不上到谁的军营了，夫人在旁边坐下了。月星就问，哎，我说你是牛二爷吗？还是说你们俩长得一样啊？兔崽子，爷爷就是爷爷，他妈还有和我长得一样模样的？贵人毕生贵相，就我这模样，普天盖下没有第二个。孩儿，就是你爷爷。月雷急忙说话。

0: 哇，爷爷，您怎么到这儿来？这个危险呢！混蛋！他妈的，你奶奶个孙子！你二爷没骂过你，这有头一回。我要骂你！你两个小兔羔子怎么这么混蛋？嗯？刘颖夫人想认你们当干儿子，这算什么？算什么？你说叫声娘，你丢块肉啊，是少个胳膊缺条大腿呀、啊、他哥哥是卖国贼不等于他是啊，一树结果有酸有甜，人家率领3万人马要回归故土重保中原，有什么不好的啊？月星一听，啊啊，爷爷，我认娘，娘，你是我亲娘，你是我亲妈。夫人一摆手，你认不好使，必须月爸。那我认，有什么不好使？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满嘴胡说八道啊！你太也顽皮。不，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老牛一看，夫人呢、啊？他俩都是岳云的儿子，谁认不行？就是他得了。夫人听到这儿，稍稍打打愣。牛二将军，可也是那么回事，都是岳家的人，他认了也可以。牛二将军，您呢，从中再给担保，您鼎力相扶，我也可以回去。那就这么办吧。松绑，松绑，松绑，松绑。绑上全部给松开了，松开之后再看坏小子爬到跟前，娘哎，您是我亲娘啊，您就是我亲妈，我是您生的，我不是金凤夫人生的，您生的，生我那天我还记着呢，三十下晚半夜正接神的时候您生的我，那接生人我都知道是谁。哟，夫人一听怎么又胡说八道了，接生人是谁？那都不牛皋我二爷吗？啊！牛皋一听，我他妈给接的生，不，您踩的生。嗨，夫人呐，他就是这贫嘴跋舌。不过这孩子可好啊，我告诉你啊，既有能耐，心眼还好使，特别孝顺呐。什么也别说了，事儿就这么办了。你看怎么样？行。可有一样啊，刘颖啊。你那俩儿子同意投降，我说了就算。来啊，把我儿给调来。俩儿子给调来了。景瑞一抬头，啊，被逮住，这哥俩绑绳都松开了，在旁边站着呢，上他做个黑了头。岁数一打愣神，刚要亮剑，当母亲的把眼睛一瞪，大胆，宝剑还不回匣，巴达又入鞘了。娘，这是怎么回事？孩子，要说起来，咱们当卖国贼，为娘始终心里不平衡。是你舅舅卖国呀，你爹和你娘都没有卖国。我们想回来，现在正好是个好机会。我已经认了月星是我的干儿子，这两个来说都是你们的亲弟弟，往后至于咱们的安全，咱们的一切都有老月家兜着，还有老牛家兜着。孩子，你们还瞪什么眼呢？赶紧过来，给牛二将军施礼。是，牛二将军您好，叫爷爷。爷爷您好。哎，又多俩孙子，你看这多好。叫什么名儿？他叫白亮宇，他叫白亮石。哦，好孩子，去了。哎呀，我说刘颖啊，你这一家人四口，三口投降了，那么你丈夫 白云洲如果不投降怎么办呢？老人家您放心，我说他投降他就得投降，实在要是不投降宁可杀掉他，他是卖国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

0: 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他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任命到抗命的时代？

0: 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然后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她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琼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这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都会这些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了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

0: 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伊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伊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2: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1: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四十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2: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1: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

0: 就是其中一位。
1: 范青英原来订婚当同养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养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行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行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90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1: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2: 我家好怎么办家不了？
1: 怕怕什么？这都
2: 我家好
1: 都忘记了，怕了。
2: 那不难过，哪家苦？
1: 他也他中午也出去了，
2: 那不是哪家苦？
1: 还当我也还这样子？
2: 别提我在那没在家苦。
1: 他要死的话，一过一会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2: 别提了，
1: 那怕什么死？
2: 我家顶不了，
1: 我不怕死。
2: 梦那不好，丢真呀，
1: 梦丢那好，心要定，
2: 就这个定。
0: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3团1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3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3团团长

0: 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1: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的，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卿。当时住在文厝楼的呢，那个团丁呢，大概有三十几、40几，这样吧，啊，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啊，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啊，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黄连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上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

0: 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1: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

0: 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1: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咬破了他们的枪机。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文魁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4: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3: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5: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3: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琼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6: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3: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3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4: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3: 此后， 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坎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

0: 第一连第一排二班的十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十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1: 俺都往过火锅，俺都吃了个毛的，毛的的进了，啊的的进出，男的进出，我打过进出路的，打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地进了，我来的到嘞。
2: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程都被血染红了衣服。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3: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 快点，要个气候乱点，那些枪那个枪很弱，你乱了，就会让人给了。好军枪发到敌人路路，敌人路好军枪就打不了。要枪很弱的给了，就像打点着，就像我阿叔就我当时就我了，快要不然快点，多去看看嘛，你这边你过去来打，这种东西。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韵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他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韵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0: 回到老家就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你以前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1: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2: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1: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里。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0: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空白机、蒲明金、王文宇。空白机呢，虽然后委书记蒲明金冲压出来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禁军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知道。
1: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1: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医院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1: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0: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还是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娘子军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眼啊就出到这个红白机在不就上。所以呢，娘子军呢为23红年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渡河的个性。
1: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 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4: 五六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刀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也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想叔叔叔叔什么时候叔叔。后来就很好，叔叔毕业以后就去了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什么，去的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1: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5: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6: 他种菜的常常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1: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 历时三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5: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外婆知道了以后，她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1: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5: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1: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5: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1: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 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先生你好。
9: 你好。
8: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9: 没痛啊。
8: 看那边。痛不痛？
9: 痛痛痛痛
8: 痛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9: 真的？
8: 签合同吧。
9: 好，那我先看一看。
8: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9: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8: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9: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8: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9: 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这说人家呢。哦。
10: 你是王小宁？
9: 是，请问您是？
10: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9: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9: 好好好好。
10: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9: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10: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9: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10: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9: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10: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9: 你孩子爱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也不跟你结婚。
10: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9: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去就离婚去？
10: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9: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中介，不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这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8: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9: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
10: 你刚才说什么？
9: 我说我讨厌你。
10: 你讨厌？这怎么？怎么？没事，
8: 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换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9: 不是，哎，
8: 等等，
9: 不是，气性也太大了。
11: 不是，我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8: 来、啊，你是王小宁啊？
9: 我是您是？
8: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哦，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9: 你好，你
8: 好，坐。
9: 好，
8: 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不？
9: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伟大了。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哎
8: 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30。
9: 30，好好，比我大2岁。
8: 咋的？不喜欢呢？
9: 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8: 喜欢呢？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9: 多少？
8: 45。不喜欢？
9: 不喜欢喜欢喜欢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8: 平常赌赌钱。
9: 什么呀？
8: 赌钱。
9: 啊，这个
8: 不喜欢。
9: 喜欢喜欢喜欢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嗯，那个斗斗地主啊，
8: 对，
9: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8: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9: 多大呀？
8: 10来万吧。
9: 哎呀妈呀！哎呀，
8: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来来，缓缓缓缓，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9: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8: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9: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你酒不带着呀？
12: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9: 满意。
13: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9: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13: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8: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9: 那你是怎么？
8: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9: 你也太细心了。
8: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9: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8: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9: 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8: 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9: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8: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9: 我非你不娶，
8: 真的呀，
9: 小红。
8: 叫我泰森，来吃鸡。
10: 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11: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14: 来，咱们吃椒飞鸡。
10: 好。哎，你有没有水？
11: 怎么了？
10: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14: 张红，我没说讨厌你啊，总监。
10: 来，怎么了？怎么了？
14: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啊！我才刚刚爱上他，
10: 不可能啊！我看看，哎，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11: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10: 保安，保安，他怎么进来的？别着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14: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又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
11: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15: 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16: 我是白白。
15: 啊，白白。
16: 对。
15: 啊，好，
16: 我是俱乐部的。
15: 对。名字太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16: 谢谢。
15: 请坐。
16: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15: 因为我在。等你啊！
16: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死。
15: 你说什么？
16: 没，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
15: 啊，不，你不能先走。哎、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16: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15: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
16: 不是，
15: 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16: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15: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16: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15: 你说什么？
16: 我讨厌你。医生啊！
10: 来，
16: 你看他怎么？
10: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16: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10: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保证你满意。
16: 好。
10: 谢。
16: 谢谢。
15: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讨厌你。
7: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18: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扑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的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行
0: 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你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
1: 过急，干，您说像他们起位这儿，连轰轰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
0: 那好办呢。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这点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我。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行，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啊，那我是便衣警察。哦，
1: 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
1: 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你看这就对了，是吧？稍息，立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2: 谁呀？你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对了，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唱了吧？唱歌，这回不唱了。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小声的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2: 星期天我把娱乐香啊，交通给他违反了那一张啊。
0: 你从脖子红
2: 领巾过来就嚷，
0: 不许唱。
2: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
0: 形象，
2: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我唱，我不听你这套里根儿啷，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1: 我唱黑猫警长了，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0: 我这警察还抢亲呢。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别！你干嘛呢？你这，
0: 不，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
0: 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回
1: 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
0: 起哄谁不会？是。
2: 拉门的慢的走。
0: 听拉住你的手，同志，同志，于和，熟人，白毛警长。哎，
1: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今天不是我执勤。那您出来溜达什么？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呀，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 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你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1: 啊，
0: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1: 啊！
0: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
0: 啊，
1: 来
0: 把琴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啊你。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

0: 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1: 啊，
0: 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1: 都有什么好处？
0: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
1: 啊，
0: 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1: 看着舒服
0: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
1: 啊，
0: 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
1: 哦，
0: 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1: 还真有用。
0: 您说是不是？
1: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0: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
1: 啊！
0: 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1: 啊，
0: 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
1: 哇，
0: 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1: 那太好了。
0: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
1: 哎呦，
0: 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
1: 啊。
0: 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
1: 啊，
0: 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1: 那没得说呀！
0: 啊，
1: 我们保证帮忙。
0: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嗯，这歌好。
0: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1: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0: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1: 保证没问题。
0: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
1: 啊，
0: 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1: 在这练一下，
0: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1: 那咱们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啊。我先给您亮个相。
0: 行
1: 啊，
0: 开始了
1: 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哎，不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0: 你这是伴舞吗？
1: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0: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1: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0: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你看着太阳下，
0: 嗯，
1: 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0: 啊，这么闪烁？
1: 闪烁。
0: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
1: 啊，
0: 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1: 哦，还得温柔一点。
0: 温柔一点。
1: 啊，可以可以。
0: 咱们再来了，
1: 咱们再来。
0: 正式的
1: 啊。

0: 这不能把酒喝。
1: 来不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
6: 来了。没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
5: 那个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大哒哒哒哒
7: 哒，我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5: 小妍妍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7: 他怎么？
8: 是挺香的，
5: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7: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5: 具体说就是撞蒙圈了。
7: 嗨，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我就经常蒙圈。哎，
5: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7: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5: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7: 加油。
5: 又醒了。
9: 这是哪儿啊？
5: 这不是咱们。
9: 你是谁呀、啊？
5: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9: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5: 你失忆了？
9: 我失忆？
5: 对，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9: 我有个疑问。
5: 什么疑问？
9: 我什么时候瞎的？
5: 什么意思？
9: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5: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9: 不可能。
5: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9: 不可能。
5: 可能。
9: 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啊。
5: 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不哭，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9: 我不是哭，我生病。
5: 那是哭什么？
9: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5: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咱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9: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5: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9: 你叫啊！
5: 啊，好。
9: 脑壳疼。
5: 金静，快出来！
7: 有事吗？
5: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7: 你说说。
5: 我现在缺个妈。
7: 大潘。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 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
5: 哎呀，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她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她妈。
7: 那你直接演她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5: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她男朋友了。
7: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5: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7: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5: 帮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7: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5: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7: 你说什么？
5: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7: 是得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5: 来，
7: 怎么了？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5: 小妍，阿姨回来了。
9: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能说话，
5: 地上的花香。说。
9: 妈妈。您好，
7: 女儿，
9: 女儿，你好，
7: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5: 啊。没事啊，你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9: ？Sorry， 口误。哎，妈妈，嗯，我有一个疑问，
7: 你说说，
9: 我听听。我爸呢？
7: 他爸。
5: 嗯，你编的呀？
7: 我
5: 快一点。
7: 嗯，你爸他
9: 出差了，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7: 你说说我听听，
9: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啊？
5: 其实是这么回事，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7: 大了，烫肿了，大舌头了。
9: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
7: 对。
9: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7: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5: 别比了你，哎呀。
9: 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7: 我，
9: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7: 我
9: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5: 差不多，差不多。
9: 妈妈，你怎么了？
8: 女儿，谁又这么丑？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9: 等会儿，你是谁呀？
8: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9: 他是我爸，
7: 他是他爸。
5: 你是他爸，
8: 我是他爸。
7: 丈夫你好，
5: 岳父你好。
8: 你们两个，是不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7: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来水边请。
8: 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7: 我来跟你说，
9: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5: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9: 哎，大潘，哎，潘冰龙，
5: 对，
9: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5: 对。
9: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5: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岩，我喜欢你。
9: 不是，
5: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
9: 你不用冷静，
7: 怎么了？大潘，没事吧？
8: 大潘。
5: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9: 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11: 老弟，
10: 哎，
11: 干啥？
10: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在哪啊？嗯，好嘞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11: 你别扒拉，开车，
10: 扒拉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11: 我儿子
10: 啊，
11: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1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11: 我儿子进北大了。
10: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11: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10: 不是我
11: 大了，我走两步。
10: 不，你走大，你这两步你倒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的三角了，你看这。

0: 完了，
1: 怎么来这么快、啊？
0: 先生你好，
2: 不好。
0: 你看
2: 谁看？
0: 我看。
2: 你看啥？
0: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2: 上车。
0: 呀啦嗦。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2: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了，跟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2: 38。
0: 你媳妇多大了？
2: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2: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2: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妈！有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3: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3: 我25，属虎，叔叔。
0: 拜拜一下，马上出发。
3: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3: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2: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0: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3: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3: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鬼。用啥离呀、啊？
3: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2: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啊？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2: 走啊，
3: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2: 啥、啊、事？
0: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2: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0: 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2: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0: 他爷起的，水灵猫。
3: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0: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2: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3: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

0: 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1: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0: 你有新的订单？
2: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3: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4: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2: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诗朗诵呢。
4: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3: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2: 孩子，那个你多大？
4: 二十啊。
2: 你有爸没？
4: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2: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4: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2: 你是孤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就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4: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2: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4: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2: 叫叔，
4: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2: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4: 我还是赶紧走吧。
2: 不是，你别来了。
4: 有病吗你？
2: 不是孩子，
4: 你要干啥？
2: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4: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2: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4: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2: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孩子，你过来，你看，那个，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丧。我没有。
3: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
0: 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来，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职位高的人开完会，工作结束了；职位低的人开完会，工作刚开始。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他们都开会去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启了。晚高峰的路上呢，正好遇到了我大哥、我二哥、我三哥，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嗯，今天在908的时候，还有小子问我，我跟白海豚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们都是水货。行吧，来，不开玩笑啊，雨天路面湿滑，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经济广播的开心副驾驶。我把我上个礼拜欠的3次撞话筒都撞完了啊、哦！我们有一说一，对不对？哎，说错了就要接受惩罚，愿赌服输。哎，要承认挨打站稳。行、啊，来，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大家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可惜了，可惜了。还有整整一个礼拜啊，我在中午的正午聊逍遥节目就要结束代班生涯啊，这一代呢带了60天2个月的时间。我说可惜了，倒不是说好像就不能够在交通广播发声了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哎呀，908的各位小子们呢。可惜了，可惜了。今天中午呢，跟大家播了一条资讯啊，说那个小猫的脑袋，然后钻到了电脑里面啊，然后那个小猫好像还叫什么阿呆是吧？阿呆是吧？嗯，很多的小子呢，就是莫名其妙，就感觉到这怎么可能呢？猫那脑袋怎么会就是钻到电脑里去呢？这不明所以啊！但是在我们开心副驾驶，那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图有真相。猫头是怎么钻到电脑里去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7，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哦！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猫咪啊，长得啥样？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家蓝莓的幼稚版。啊，就是宝宝版啊，宝宝版，还是一个小蓝莓啊，小蓝莓，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7，为了不撞头，我只能稍微把我的话语卡顿一下，看一下他是怎么卡进去的。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安全第一。如果说此时此刻您那儿雨下的比较大的话，就不要看图了啊，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大雨包括遇到了堵车，欢迎大家报一报路况，报一报雨情，大家帮助大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在这等着您，大家帮助大家。
3: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

0: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让我陪着你。
3: 有开心果说，是还有倒数七天吧？对对对，还有倒数七天啊，到下个礼拜一，我应该是最后一次正午聊逍遥带班啊，他说墙角挖的差不多了，也该是时候撤退了。是的，那个就是正不乐逍遥这只羊的毛呢基本上已经快薅秃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7 87啊，看一下就是猫头卡在电脑里是什么样子。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07 807 807呢，是上周五啊，就是我爱喝醋的环节给大家出的一道题目啊，二龙戏珠，一条龙服务啊。当你听到一条龙服务也好，二龙戏珠也罢，你会脑海当中出现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啊？你会出现一幅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呢，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07来比较一下啊，看看你的答案和他的答案是否吻合。有的时候啊，真的挺难的，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咱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呢，正午乐逍遥，虽然说也是一个。话题为主啊，然后聊天互动伴随类的节目，但是呢它还不完全一样，比方说它还有广告是吧，它还有资讯啊，你要把它这几者路况啊以及天气融合的相对比较好啊。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啊，我一开始去那边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东西很不习惯嘛，因为在开心副驾驶很少遇到这样的一些情节啊，这样的一些板块，这样的一些设置。但是对，就是从不熟悉然后到慢慢的熟悉，然后现在看到资讯呢，终于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你们不要跟908的人讲啊，就是我现在看到13点整，就是下午1点的整点资讯的话，我的腿终于不抖了。

其实大家是开玩笑似的说什么我到就是908去挖墙角什么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这是上个礼拜五吧，上礼拜五的时候下了节目以后，我的一些朋友啊，我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开心果啊，就是发图片的，包括发留言啊给我啊，我才看到他们买了好多东西。就是我在正午乐逍遥卖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嘛，就是我上节目的这段时间，那些销量都是兄弟姐妹们在支持，啊，真是童叟无欺啊，买的都是。

0: 自己人啊，所以到底谁在帮谁啊？这互帮互利吧，就。
1: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2: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0: 小雨，小雨，我又想听你的开心副驾驶，又想听一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能不能点一首刘德华的《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我是吹动你的小小小雨。
2: 朋友们，来。今天2020年8月10号星期一啊，现在时间17:41啊，不能再唱了，本来就人少，再下走几个，那就寡播了，那就是咱们1v1了，就行吧。大家有什么话想说啊，留言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的开心果借就说了，去。哎，我就是你挖来的，说明啊，你有魅力啊！我谢谢你啊，你可以告诉我的魅力在哪里吗？是男人哭吧哭吧，是吗？是这个力吗？给力吗？好，来各位，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八月十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现在可以去查一下8月10号是什么日子啊？我们经常讲哦，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对吧？什么什么什么老虎日啊，什么树懒日啊，就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节日都有啊。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有没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呢？有的，这个必须有啊，这个必须有。今天是八月十号，今天是。我结婚10年的纪念日，是我妈跟我讲的。所以那位兄弟，你说什么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我懂你啊。这种东西啊，就是比什么唱1万句1万遍唱的有多像都给力啊。就是两个人之间心灵就是相通，你知道吧。啊、哦，那种感觉是无比美妙，而且是无比幸福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跟你有同感，结婚10年纪念日啊，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呀、啊，我是喜极而泣呀、啊，气死了气呀、啊！现在时间17:00，哎，怎么说着哭了呢？是谁？谁在话筒上放了洋葱？啊，来吧，各位，今天我们要互动的第一个话题啊，10年之前，2016年，准确的讲，2016年，10年之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随便接啊，随便说啊。我知道十年之前，今天中午在那儿互动这个话题的时候。明显啊，就是908的听众啊，比较年轻。为什么呢？有不少的逍遥子啊，就说10年之前他们还在穿尿不湿哦。我的乖乖，10年之前还在穿尿不湿，所以，10年之前你在干嘛呢？实话实说，哎，咱们该干嘛干嘛。啊，你哪怕做了一个最最不起眼的工作，

和你现在无法同日而语，或者说十年之前你单身，你很穷，但你很 happy 也 OK 的啊，不要装啊，主打一个有啥说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十年之前冒号后面留给你来说。骆驼祥子说，真子弹呢，小雨啊，晚上回去你肯定要跪搓衣板了。

0: 什么叫做不是为你而留，也为别人而留？嗯，什么叫做不是为你而留，也为别？难道不是不只为你而留？也，这里是咬文嚼字版的开心副驾驶。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2: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17:49啊，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嗯，有人说你这结婚有点迟啊，是玩的吧？嗯，对啊，就是遭报应了嘛。他说我都快结婚20年了。啊、前辈受小弟一拜啊。10年之前你在干嘛？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看各位小子都是怎么回答的。这位小子他说10年之前。装话筒了啊，装话筒。开心果啊，开心果。这位开心果队长，队长说10年之前我只能喝一瓶。那你的意思叫你现在能喝一箱呗，是吧？是这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开心果纪元啊，纪元说、哦、可以啊。他说看到10年之前的照片，真是一把心酸一把泪啊。你觉得现在就过得太好。纪元那个时候真的还很年轻，那个时候好像还在开心副驾驶相亲吧，现在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爸爸了，对吧？多好啊，多好啊，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这位说10年之前我还和他在一起，10年之后他已经成了孩子他妈，就是不是你孩子他妈，是吧？有点扎心啊，但是往往呢这就是事实啊，这就是生活。就像是10年之前开心副驾驶应该是刚开播，同时10年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马拉松啊，真的，我10年之前应该没有跑马拉松，10年之前还在2016年嘛，在打篮球啊，好像2017年开始跑马拉松，因为球就越打越烂嘛。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啊、什么？我说了2遍，逍遥子啊，满意了吧？满意了吧？好，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三餐九碗饭，来请讲。
1: 小雨，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10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跑友，变成了酒友。
0: 哎，刚才那个嘿嘿嘿什么来着？我的天哪！
3: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4: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拿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5: 开心报一报。开心抱一抱。
0: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抱一抱啊。近日呢，浙江某园区内一只丹顶鹤因为不愿意下班，被工作人员啊就直接啊给抱走了。丹顶鹤啊，给直接抱走了。其他的丹顶鹤呢，随即开启了一键跟随模式，就跟在后面也回家了。所以呢，开心副驾驶想问一下大家伙啊，就是你去带这个和家里养的鸡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区别吗？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视频，说在高铁上遇到有列车乘务员在发考卷，这招精准地拿捏了小朋友，原本上蹿下跳的孩子拿到试卷之后立刻安静下来，乖乖坐在座位上答题，嘈杂的车厢瞬间恢复安静。网友调侃说，最高级的以魔法打败魔法，建议全国推广。好，北京啊，北京一个女生呢，因为啊吃饭啊吃得太快了，闺蜜端上了特制慢食饭，特制慢食饭，女子吃到嘴里就直接气笑了。她说啊，闺蜜啊往米饭里面撒了很多的绿豆，而且是没煮熟的绿豆。

吃一口就得往外吐几颗绿豆。网友们表示，这哪里是饭啊，这是闺蜜牌吃饭减速带吧，这下想快也快不起来了，闺蜜牌减速带你值得拥有。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1, 2, 3, 4，
15: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14: Let's go！
15: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
17: 昨天是双休日啊。就像是这位肖子杨洋说的一样，他说双休日也就是上个礼拜六，我们的板啊都被吹飞了。其实风最大啊，就是河北这边感受到应该是从昨天晚间开始。晚间不知道有多少的开心果啊，就是没有开空调开电扇，你把门窗开着，怎么讲呢，脑袋能被吹飞吧。反正呢，我就是充分的体验到了失重的感觉。今天中午在上节目的时候，908有很多的小子也在说他们的车，都有飘飘欲仙的感，知道吧？就是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开心果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真的，多吃点没错的。前两天不是立秋吗？咋让你贴秋膘啊？哎，你以为贴秋膘只是说说玩儿啊？我们的每一个就是良苦用心都放在真心话里面呀。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听啊，一定要往心里去啊，要往心里去啊。小白说，突然有一个问题。如果恶作剧在话筒上涂洋葱啊、辣椒啊，或者是芥末油啊，主播呢就一直咳嗽、打喷嚏、流眼泪，导致播出事故，这违不违法？我不知道啊，这个应该不违法吧？但是主播扣的钱，希望你能够双倍奉上。曾经啊，有一位主播，他呢上节目之前啊，喝多了，喝大了。啊， 一瓶呢刚刚好，小酌微醺；两瓶呢，你懂的。后来呢，节目一小时，他上了半小时之后，他跟搭档说：“哦，我不能再上了，我再上以后就不知道会说些什么，我走了，拜拜。”你知道吧？这个节目就是上半段两个人主持，下半段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个人主持。后来这期节目被专家组抽听到了，然后呢，全台最后一名，全台最后一名，不但扣钱，而且呢，全台通报批评。但是除了他的搭档和他以外，没有人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下半段就没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呢跟我很熟，所以呢我了解他的一举一动啊，我呢就是我不想再解释了，好吧啊。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复杂时。
14: 杨杨富先修路。

龙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

0: 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
1: 只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
0: 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
1: 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3: 有人说三餐九碗饭也是老开心果了，那时还有三条 S， 不知道这些年有没有变化。变化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呢，对，九碗饭那时候我们是还早高峰也上过嘛，早高峰也上过，然后种种原因吧，那时候疫情期间嘛，对吧，我说是最后一期节目了，九碗饭好像还把这期节目录下来了。那时候也是我一个人播，就在早上的时候啊，早高峰啊，他把那期节目录下来了。后来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喝酒，他就拿出来播，打脸啊，打脸，最后一期节目。古怪精灵说，十年前我在早高峰参加节目互动，那时候小雨的头发还挺多，还能做发型。十年前还能做发型，但十年前你说是早高峰，我就不同意了。如果是因为我们最初是在晚高峰，后来到了早高峰，中间还换了台，后来又换回来，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如果说十年前是早高峰的话，那前面的晚高峰那在多少年前？那开心副驾驶是个百年老店了，按照你这么讲。

好嘞，现在时间18:07，安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忆往昔啊，我们的开心果重霞啊，重霞说，10年前我在呼吸。10年前你在呼吸，那现在还有条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来。10年之前我还没出生。哦，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位小朋友啊，10年前还没出生，那现在就是7、8岁，对吧？6、7岁的样子。10年前，你家人还能呼吸，你出生了以后就，我开玩笑，开玩笑。哎呀，真是啊！现在有时候，工作再疲惫，然后回到家以后看到孩子，对吧？哎呀，真是感慨良多啊，感慨良多。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因为今天呢是一鸣惊人的环节嘛，对不对？一鸣惊人的环节，我们来互动一下，说说看，对你而言最可怕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因为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呢，我要给大家公布一个我从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找到的一个，欧的声音啊。一个老声音啊，一个老声音，真的是非常老的一个声音了。就对你而言，最可怕的声音是什么声音？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吧。当然了，你要说你还能用口技把那个声音表演出来，我的天，那这必须得要，又送醋啊。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0: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呆金副驾驶》啊。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2: 我刚才啊，就给我老婆发了个信息，我说晚上小酌两杯，不是十年嘛，对吧？晚上小酌两杯，她说 OK 的。朋友们，这说明什么道理啊？这说明她没有听节目。我们来看啊，对对对对对，106.5嘛，106.5，对对对，应该是旅游广播对吧？旅游广播，然后是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最初还是在经济广播，经济广播的晚高峰，那个时候我跟胖轩两个一起主持2小时的节目呢，2小时的开心副驾驶啊，然后到了早高峰变成了1个半小时，然后呢他就退出了，然后就是我一个人干，然后呢我就说我也不干了，但是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你最害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来继续。
3: 蚊子的声音最可怕。
2: 哎，继续，那个醋再继续给你发，你知道吧？注意查收啊，注意查收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最害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最害怕听到的声音是双休日，你歇我不歇。哦，你说的是开心副驾驶周六周日？哦哦哦哦哦，那个是吧？那个冷笑话专场是吧？啊啊！好，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因为到下个礼拜一。908那边，妖哥回来，妖哥回来了以后呢，我也就请假了。从下周二开始，准确的讲是下周二开始，整整一个礼拜啊，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后面周二、周三、周四、周五4天的时间，都是冷笑话专场啊，都是录播啊，所以呢，害怕。有的时候我们要迎难而上啊，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小白说是手机掉地上的声音，而且是背面朝上，那就是稀里哗啦呗，对吧？哎呀，真是啊！不过现在手机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好像还挺经摔的。这东西到底摔多少次能够，它应该提示一下，它应该有个提示，我觉得。我觉得下次的手机厂商啊，就是新款的手机应该有个提示，比方说你这个手机可以摔100次，然后当摔到第95次的时候就要开始就是那个安全带啊，就是你长

0: 不知道他在哪一刻会碎，你知道吗？真是的。好，我们来听一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来请讲。
1: 我最怕的声音是那个粉笔摩擦那个黑板的那种。
0: 哦，粉笔摩擦黑板的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呢，不仅仅是天道酬勤害怕，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害怕。这种声音在猩猩的群体当中也是这样，他们会用手指去抠一个石头啊，或者当然那很疼啊，但是他们是为了让这个声音给大家提出警报，比方说有一些掠食者，比方说一些猎手，他们来了。然后就是发出警报，让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啊，是这样。那说到这里哈，现在时间18:1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那接下来我们来让大家伙来猜一猜啊，就是我的前任搭档啊，胖轩，他最害怕听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就大家伙盲猜，没有提示，没有提示，就是盲猜。如果有人能猜到，如果有人能猜到，并且不是他本人的话，我们呢今天是周一，我们有奖品啊，要奖励给那位胖轩肚子里的蛔虫，好吧？这是前任主播胖轩。他最害怕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因为他已经把声音放到了我们的资料库里。我今天整理资料库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这什么呀？哦，是胖轩最害怕的声音。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前任主播，他最害怕听到的声音是。

0: 有时候对我而言，最可怕的声音应该就是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就是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真的，我在小说评书广播也上过节目嘛，上过一档体育节目。有一次我还录了一个片花，有个听众说他晚上10点多钟那时候在学播音主持，就听我那个节目，应该叫《大话竞技场》吧，应该叫这个名字，然后。因为我的种种挑衅行为，后来这个节目就被你知道吧啊，然后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就是临时性的，突然一下连当天晚上的节目都没有来得及上啊，那是我在广播生涯当中最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就没有机会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其实后来想想看，人生当中没有机会说再见的事、人、时候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对吧？啊，能有机会好好的说声再见的，反而是很少很少的。所以就是这样啊。好，来，我们来看看前任主播胖轩，你觉得他最害怕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0: 可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开心果啊，现在听节目的开心果，因为我一个人做节目也做了有一阵子了，就不知道我这个节目之前还有搭档啊。以前这个节目早高峰晚高峰2小时一个半小时都上过，都有过啊，都有过，我一个人上2小时也 OK 的。那具体原因就不跟他讲了，但是我那个搭档胖轩真的是非常了得。我在哪都说，我在908我也讲，我说908所有的主持人加起来可能都没有他厉害。我不是讲所有人变形金刚一样合体啊，我说一对一那种啊，胖轩真的是我见过的能力，我见过的算是最强的，因为他什么样的稿件什么样的内容都能够驾驭，他是我觉得天赋最高的。我把他捧那么高呢，反正你们同行啊就找他麻烦，跟我没关系好吧。啊，就他优秀，他真的很优秀啊。所以呢，优秀的人呢都会有一些个性。那时候的开心副驾驶那真是只手遮天。对，他的脑袋比较大啊。手吗？就是头吗？好，不解释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他最害怕的是老鼠的叫声。我们的开心果魏明师，我当时看了他的答案以后啊，我简直啊就惊呆了，你知道吧？我说什么情况？就这么厉害吗？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吧，好不好？给大家听一下啊，就是胖轩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放的他最害怕的声音。听到了吗？这是他最害怕的声音，也就是闹钟的声音。魏明师，他上个礼拜五刚刚获奖，刚刚获奖啊，奖品刚刚寄出，他给我的答案是闹钟的声音。一秒钟以后，他又改了金属的摩擦声。所以，怎么说来着？人有的时候啊，就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我就觉得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应该今年能够差不多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小雨你请假期间刚好完美错过了我的生日，8月20号，要不提前祝我生日快乐吧，就跟你10周年一起过了。那今天晚上 AA 制啊，我们定个地方哈。 可以啊，可以啊。好，来，接下来呢，把这份祝福送给银子，也送给今天我这两天过生日的所有的开心果们。
2: 嘿，我是小马，祝生日快乐！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鲍起鲍是湖南提督，按现在的官衔就好像湖南警备区司令官一样，那带兵的头子，武官之首。所以呢，曾国藩找过他说，鲍军们呐，你看今后这个训练怎么办，南门外大操场就这么一个演兵场，我看咱这么办，平时呢我的团勇你的绿营兵咱们分开练兵，互不影响，好吧？如果呢，为了想提高，最好5天会一次操，5天咱集合起来，开始会操。鲍喜鲍一琢磨，这个当兵的，战时拿起刀枪打仗，平时训练责无旁贷，无可非议。要不你吃着皇粮什么也不干行吗？一听曾国藩说的有道理，但他这个人懒散惯了，不爱练兵，常年也不练。曾国藩这一提议他就皱眉，曾大人，这个5天就一会操，您那意思绿营啊团勇在一起会操啊？对呀、啊，我忙啊，我这烂摊子事一天摘不开身子。曾国藩知道他找托辞，知道他懒。曾国藩说这么样，您忙忙您的，5天一会操这事我来抓，我亲自检阅，您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哎呀，那就委托低声了，曾大人，您就多受累吧。5天一会操我没意见，这个事您就一手去抓，您认真负责，我拜托拜托。取得鲍喜鲍的同意了。所以这半年多以来抓着会操的事儿，就是曾国藩抓。哎呀，一查了，曾国藩才发现这绿营啊哪像国家的军队。咱举个例子来说，从会操那天开始这人就没到齐过，按制度说一次绿营出500人，那几千人轮流着换，这500人顶多到一半，能来50%就差不多。曾国藩一琢磨，我管不着绿营，我抓的是团勇，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吧。哎，越这么的还越糟糕。后来这曾国藩一琢磨，不行啊，这哪像国家的军队啊，平时不练兵，战时就发懵啊，这要长毛子来了还能打仗吗？这兵不打败仗才怪事呢，心里都起急。后来就琢磨，这事儿我还真得认真地抓，你那暴君们把这权给了我了，人家委托我，我不认真我算个什么东西？绿营也好团勇也好，不都是保卫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吗？ 这车还有后娘带来的吗？我得一视同仁呢。所以从那天开始，曾国藩每逢会操的时候，披挂整齐，骑着马，挎着宝剑，到演兵场各个角落亲自督练。绿营一来不及了，都告诉下次下不为例，告诉那些没来的，没有正当理由一律不准请假，哪个不来以军法从事。绿营兵根本就勒不勒他那胡子，其实你打我什么，你不是个团练大臣吗？你管的都是那些乡巴佬，我们是正式的军队，我们是绿营，你干嘛你呀？你多此一举，我们就不来，你能怎么的？按军法从事，你敢吗？我们上面有暴君门，还有我们的副将清德，你算个什么呢？这绿营兵心里都这么想的，他没想到曾国藩真认真。你剩下300就300，剩下200就是200，一天操练在4个时辰以上，那不是说一二一开不走，唱唱军歌，耍不两下刀枪就拉倒了，那得认真练。

0: 排兵布阵，有一样不熟练，给我从头来。哎呦，这可就要了命了。这些绿营兵啊，懒散惯了。原来曾国藩不来的时候，根本不练兵，就即使会操，也走走形式，吊儿郎当来了。有的呢，干脆就不来，花钱雇个人，穿上号衩，你替我去会操去，然后给他俩钱，自个儿在军营里干嘛呢？什么乘凉啊，什么聊天啊，要不下馆子啊，逛妓院呢，就干这个。您说这个兵能打得了胜仗吗？腐败的兵脸，当官的也是如此，也不装。这回曾国藩这一装，受不了了。每天操练回来，累的是腰酸背疼，躺在床上哼哈不止。这帮绿营兵回来就讲究，他妈的，这他妈的曾剃头，真他妈不是东西，拿咱们不当人呐！跪下起来，爬下起来，没完没散的，不管有泥有水就愣爬，不管拿得动拿不动，非得叫拿起来不可。哎呀，我这胳膊呀，我这曾剃头他怎么就不死呢？还要不死，咱们算落到后娘手了。有的就骂，对，这个曾剃头，你说你管乡巴佬，你管得了咱绿营吗？咱的军门和副将都不说话，你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的还说呢，这是湘乡人，湘乡就是跟曾国藩同乡的人，了解情况。哎，各位，我向你们谢个密。大伙都围过来了，什么事儿？你们知道那个曾国藩他不是人呐，妖精变的。这话怎么解释？哎呀，我们是同乡，最了解情况的。在曾国藩没出生之前，他娘做了个梦，你们猜梦见什么了？梦见一条大蟒蛇呀，这么粗，有那么长啊，溜溜从嘴里转肚子里了。他娘惊叫了一声，醒了，肚腹疼痛，紧跟着就生了这个曾剃头。
1: 这事没有不知道的，
0: 他是蟒蛇精一转呢，到了人世间呢，专门糊弄这人，折磨人呢。要不咱们怎么受这么大的罪呢？你们还不知道呢。曾国藩，你看人模狗样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身上刺痒啊，他那挠啊挠啊挠啊，不挠出血来没个完，光身上的肉皮能装一二碗。
1: 是啊。那怎么不把他养死呢？哎，活受罪，太。
0: 其实这种传说还真是久而久之，没有不知道的。哎，有的书上都有记载，当然这是一种迷信了。但是曾国藩身上长癣，这是千真万确的。这种病一直伴随他死去，这种顽症就治不了。那样刺痒起来那受不了啊，浑身痒的好像那小虫子叮的一样。曾国藩的确有这病，谢底就怕老乡，这些绿营兵这么一说，大伙连骂，这口气算过去了。可是下回会操硬着头皮还得去，那没有办法呀，该着出事，该着出事。年纪越累，这矛盾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曾国藩一琢磨，这人头老不齐，一旦长毛子卷土重来怎么办？打不了仗，指挥不灵啊！这回得狠抓一下子。因此呢，他跟副将清德商量这个事儿，抓会操这个事儿是绿营兵的一个副将叫清德掌管，说您能不能到演兵场去一趟？
1: 啊，那怎么？我也忙。
0: 我陪着暴君门都有事儿，这事儿您就负责就得了。从会操那天开始，这清德就没到过场。曾国藩请他数次，他也不来。你说这矛盾不就有了吗？后来曾国藩一琢磨，又到了初八了，初八该会操了，这回得抓出成绩了。

他怕人头不齐，事先呢贴了一张布告，以亲命团练大臣的身份，小玉绿营全体士兵和团勇，明日这会操是极为重要，检阅这半年来的成绩，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弟兄，必须是一起参加，不经过曾国藩批准的不给假。如果哪个要耽误了，按军法从事。你说这个事儿也巧，该早出事儿。这绿营的副将叫清德，副将也是二品官，那五将之中也不小。这清德呢就看不起这曾国藩，平时就别扭，他那绿营经常请假也经过他默许了，哎，他就默许了，不去不去吧，不去当兵的敢吗？他还支持这些绿营兵不去会操，有意的拆曾国藩的台。出发这天呢他还真有事儿，他不能参加，他四妾，你看他不怎么地，四个老婆，第四个小妾要过寿日，要过25岁大寿，25还算大寿。头些日子他就准备啥，准备在长沙四官两面好好热闹热闹，以他小妾25岁寿日这个名义，这叫飞贴打网，干嘛？想呀，搂一笔。你看现在不也有那样的吗？什么66了，这名词很多，利用这个名义请点客人来，大伙随点礼吧，一人100，这玩意掏出花去还能赚点零花钱呢。以各种名义飞贴撒网，就干这种事儿。这清德就想干这个，所以事先就准备了，那个席都定了，还挺热闹，手下没人张了不行啊。他在手下的绿营兵里头拔出60个人来，聪明伶俐的告诉他们，出发哪都甭去，早早的上副将府啊，帮着我张罗，张三李四把这都定下来了，这些人起码不能出操。但是这些人也有胆小的，出发不能出操，出发正好是大操的日子，会操，他们就看着曾国藩的布告了，有那胆大的把那布告撕下来来找清德，大人明儿个耽误不了啊，曾国藩眼都红了，您看这告示，告诉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一律的参加呀，卯时就点名啊，陶某不到80军棍，二某不到插剑游营，三某要不到按军法严惩啊，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真翻了脸，我们害怕，别他妈听他的。哎，我你们怎么说这话呢？我说你们开谁的饷啊？还不是在我这开饷吗？你们是属于国家的绿营啊，根本他管不着啊，他曾剃头算个几儿了，别听他放屁，不去不去，万一刽子下来有我的，你们60个老忙的啊，一个也不准缺少，就不给我了。

江大人给撑腰，胆子就壮起来了。但是说到了六月初八那天，天还不亮，曾国藩是全身披挂，挎着宝剑，铜盔铁甲。你可别看他是文官呢，会操他也得穿军装，带着亲兵卫队，骑着快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南门外大教场，他手下的一千多乡勇早都站好队了，那个整齐劲就甭提了。咱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曾国藩手下的一千多团勇，个个能征惯战，比那绿营的素质强的不知要多少。尤其归曾国藩管，当官的当兵的谁也不敢迟到，认真对待，都知道曾国藩的脾气，瞪脸不饶人呢，站得整整齐齐的，旗帆招展，盔甲鲜明，刀枪明亮。你再看绿营这头，完了，应当参加是500人，稀稀落落的，好不容易凑了不到300人，而且这300来人穿衣不整，戴帽歪斜，吊儿郎当的，有的连脸都没洗，到这站着还直打晃。曾国藩这一看这气儿，噌就撞到脑门子上来。曾国藩其实好啊，你们这诚心跟我过不去，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他强压怒火，站到点将台上，告诉罗泽南、王干，演兵操练开始。夸夸夸夸，那团勇认真练呢，排摆各种阵法，攻杀战守，练各种硬功。曾国藩要求必须得过硬，练出真本事来。老百姓一般爬不上的墙，你得爬上去；老百姓搬不动的东西，你能搬得动？你没这种过硬的本领，怎么能行呢？战时你不得流血吗？你不得死吗？到了中午了，说今儿这天也真别扭，六月初八这天奇热呀，高温都超过40度。本来湖南就热，南门外大教场一棵树也没有，太阳在高空挂着，火辣辣射着光芒，脚底的沙都烫脚啊！当兵的披挂整齐，腰里扎着袋子，脑袋上包着头布，汗流如雨呀，受老了罪了。那团勇再累再热不敢说什么，绿营兵可受不了了啊，练着练着就骂上了，骂的来了，拿我们当驴，还赶不上驴呢，他妈不干了。练到半道走了一半，不到300人走了一半，还剩100多人。到下午再练的时候，剩下不到80人。这边团勇密密麻麻，那边绿营稀稀落落，没人了。曾国藩是忍无可忍，领着人到了绿营这边，停止操练，停！罗泽南把黄旗啪啪一摆，都不练了。罗泽南立刻下达命令，杀去！啪，刀枪放下，稍事休息。曾国藩迈步来到绿营兵近前，你们今天谁带队？值班的是谁？值班有姓曹的都司，都司是官儿啊。姓曹的战战兢兢出来了，报告，报告曾大人，今天我值班。你们应该出席多少人？500。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是，他有些特殊原因的都不在。什么叫特殊原因？你说说。你是带兵官，你又是值日官，你最了解情况，这500人怎么回事？当众给我说明白。都司心说我倒霉不？都跑了拿我撒气。回大人，据卑职所了解，出席应当是500人，有60个人不能参加，因为今天我们副将

清德呀办喜事，手下没有落忙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军队里头拔出60个人上那落忙去了，这不还剩440吗？另外还有140名闹病的，跑肚拉稀，外带痢疾，卧床不起，来不了，所以呢就剩下300人。这300人刚才练着练着太热了，所以呢实在受不了了，他们都是身体衰弱，就这么的走了有一半多，就剩下这点人。混蛋，跟谁请假了？是你批准的吗？回答说我们一批准他们就溜了，我管也管不住。好好啊，罗泽南，罗泽南是曾国藩的人。哟，你带几个弟兄马上进城给我查一查，今天该出操的不来的都是谁，张王李赵把名字给我记下来，实地访查访查他们都在干什么，晚上我听你的汇报。撤，这走了，全体集合，划拳集合了。这回也不热了，站在笔管调直。曾国藩开始训话呀，曾国藩这心挺沉重。弟兄们，咱们吃的是朝廷的俸禄，吃粮当兵，抛家舍业为什么？为保卫朝廷，保卫家乡啊！估计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还都年轻啊！你们看一看，最大的不超过30岁，或者是35岁。你们是血气方刚，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吗？成什么军队？平时训练不认真，战时必须得流血牺牲啊！现在长毛子折腾的乌烟瘴气，说不定哪天卷土重来。长毛子真要回来，就咱们这样能打得了胜仗吗？为避免战时少流血少死人，平时要求大家好好练练功。是，天气奇热，挥汗如雨，不如在屋里的凉快。可是本大臣如何呀？我今年40多了，我跟你们不一样吗？我头顶铜盔，身披铁甲，我就不怕热吗？弟兄们呐，大家应当吃点苦啊！你们不知道吃苦，将来还有个出息吗？心疼自己不行啊，应当好好的练本事，为国尽忠。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你亲命团练大臣的身份，巧遇绿营全体士兵和团友，弟兄们呐，大家应当吃点苦啊，你们不知道吃苦将来还有个出息吗？心疼自己不行啊，应当好好的练本事。今天来的有所奖励，凡是无故不来者严惩不贷。你们听清，起码现在不来的每人先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训完了话，这才解散呢。哎呀，人们等回去之后，心里噔噔噔直敲鼓。就是我爹妈这曾国藩真吓人呐，吓死个人了。但是曾大人回去了，到了晚上，罗泽南向他禀报，拿个袋儿，大人，卑职奉命调查清楚了，这清德家里办喜事，他四婆子祝贺25岁大寿，占去60个兵，一点不假，这是名单，他占去60，没请假。另外，我们到营房查了一下，在营房里的闲聊天乘凉的187人，我们把名字全记下来了。另外还有40多人在街上逛街，还有40多人下馆子，还有38人逛妓院，还有些人无所事事，浪迹街头。我们挨个全查出来了，这是详细的名单。好，知道了。曾国藩就琢磨，没权管人家，人家属于绿营，你抓的是团练，这怎么办呢？心说清德呀清德，好小子，你诚心给我作对呀，我了解了解。这一了解，这清德把情况了解出来了。据说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就这清德吓得魂不附体，把顶戴也摘了，把腰刀也撇了，钻到老百姓家里去避难。不但他这样，他命令手下的士兵把军装号坎脱了，刀枪扔了，全去逃命。这种事情不止一次，曾国藩全了解了，人证物证俱在，他横下一条心，清德呀，我不扳倒你，我在长沙站不住脚。他下决心拿清德开刀。怎么开刀？他没这权利，请示皇上。晚上7点他睡不着觉，提笔在手，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给皇上恩准呢。那曾国藩也二品官，清德也二品官，你都是朝廷的命官，你哪有权处置人家？曾国藩气得直哆嗦，在这奏折上首先说明练兵的重要，然后又说明长沙练兵的情况，又介绍了副将清德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又介绍在练兵之时纵容部下不去参加，另外在会操之时清德办喜事等等等等等，开列的一条两条三条，一共是18条，狠狠地告他一状。这个事儿得皇上做决定，要不那些小说上常有这样的词儿，叫臣忠独断，集权国家呀，不管要多少事儿，得一个人说了算。这本章发出去了，曾国藩的心呢稍微平静了一些，好像出了一口气。他觉着皇上10成占9成能同意自己的看法，一定能处置这清德。但他这个心里头也在盘算，如果把他拿下去了，谁来接替他？最好把我的人安插进去。但是我这些人资历都浅呢，首先是团勇，不配做绿营的军官，就即使是配，自己可以推荐。这些人身份太低，最高的是个把总、千总，距离副将差的太多了。哎，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谁呀？绿营里头有叫塔奇布的满人，叫塔奇布。这人忠厚老实，练兵时他发现半年来啊，塔奇布手下的人从来不缺席，就即使缺席，那人头也不多。这人跟自己合得来，曾国藩在心想，我要培养塔奇布，将来把这人拉过来给自己使用。尤其他是满人，根据现实的情况，皇上是满人，对汉人不放心不相信，不敢给大权，就给你大权也是副职，而且多方猜忌。塔奇布这不然，他是满人。

让他给我帮忙，皇上肯定放心。另外，将来有一天我要成了气候，我把这塔旗部推到我上边，名义上比我高，实质上大权在我手里头，那可就是如鱼得水了。他心里头盘算着，但这个奏章上去了，出乎意料的是一半身没回信，没有回信。曾国藩就不敢轻举妄动，没说该着出大事，该着出事，这个矛盾不解决了，迟早越来越尖锐。现在经常在这个街上就发现绿营兵和团勇发生摩擦，经常就伸手，往往的团勇吃亏告终，绿营总是占上风，大有老大老二之势，他就是老大，曾国藩全忍了。说这话眨眼之间，夏天过去，秋天来了，到了中元节。中元节就是七月十五，咱北方叫鬼节，鬼节到了。归结到的头一天十四，人家绿营采取措施了。哎，这也算个节日啊，绿营一年也不容易，怎么办呢？每人颁发点奖金，奖金不多，一个人按名头给1000钱，就那铜钱给1000个。那时候那钱实在，1000个钱那也不少啊，按人头发，有一个算一个。当官的加倍给，当官的呢更优越了，而且提督衙门加大通知了。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上午，在天津阁要追悼阵亡的将士。今年呢跟长毛的打仗死了不少人，为国捐躯了，开追悼大会。这上午当官的务必参加，下午报军门报喜报，要宴请绿营所有带兵官以示祝贺，班长以上的全都接着请帖了。绿营兵挺高兴啊，又给奖金，到时候又请客，就是参加不了的在家里头放一天假玩玩乐乐不也挺好吗，一个个是兴高采烈。但是作为曾国藩这衙门，作为大团，人家连理都没理，奖金呢一个半子也没有，包括曾国藩在内人家都没请。开追悼大会啊，没你的事儿，你是外国押，你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之内。消息这一传出，大团的人个个不服啊，奔走相告，骂的来的一样守城，两种待遇。我们平常剿匪维护这社会治安，我们少流汗了吗？少流血了吗？我们没死过人吗？那怎么到头来没我们的事？这怎么太不公平了？曾国藩气得脸煞白呀。曾国藩心说话明白了，现在骆秉章他们串通一气排挤我，排挤我们大团呢，包括我在内，没拿我们当人呢，一样的军兵两种待遇。好吧，为了安抚人心，曾国藩想办法筹措钱，好不容易找了点钱呢，每个士兵发了500钱，没有太多的钱呢，就是每个团勇一人500。另外曾国藩想办法到了那个大伙房，问问那伙食费还能结余下点的不，管伙食的官一算，说还有点结余，要算吧算吧也能有400-500钱。哎，好，曾国藩告诉把结余这个饭费的这钱发给弟兄们，哎，也凑上1000钱这个数。哎呀，经过紧张的张罗，每个团勇也分了1000钱，你也行啊，心里都找到平衡了。这钱一发下来，做各种打算的都有，有的家里比较困难，出来当团勇啊，养家全小，另外带出一张嘴来糊弄吃点饭，好容易得这笔钱了，舍不得花，想法托熟人带着家去，
给孩子老婆花。可有的呢，没熟人烧钱，就把这钱呢藏起来，恐怕丢了，将来方便的时候烧回家去。可也有的呢，不在乎这俩钱，像陈州来的乡勇，家乡和家庭里头都比较富裕，这一千钱无所谓。所以呢，这些当团丁的拿这点钱呢，就把它花了，玩乐了就得了。总之，怎么安排的都有。曾国藩下令，在这一天也放假一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尤其那团勇平时操练特严呢，管得规规矩矩，难得放一天假，人特高兴。头天晚上就商量，有钱了，到哪玩去？长沙什么地方最好啊？其实陈州兵里头有个姓滕的，这个团勇啊，姓滕，起名叫滕饶树。您说这名起的，藤子就围着树转，叫藤饶树。这小伙子挺机警，也爱玩，跟陈州籍的这团勇就商量，凑了六个人。哎，我这么办，明儿个咱们吃完了早饭，咱们溜溜达达的赶奔火宫殿。咱们长沙最可玩的地方就是火宫殿，平时咱们从来去不了，明儿个咱好好玩这一天。听说那火宫殿各种玩乐应有尽有。对对对，我们听说了，那打把是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卖大的丸子，耍狗熊的，各种风味小吃也可热闹了。对对对，咱六个人去，咱六个人的钱谁也别剩，都把它花了，吃喝玩乐也不枉这一天休息。对对对对，咱就这么办。后来这六个人一商量，光咱们去没什么意思。鲍超是一员虎将，曾大人对他非常器重，而且鲍教师身体也棒，功夫也高，咱们平常还得向人家请教。利用这机会，咱六个人请客，请鲍教官跟咱一块去。对对对，找鲍超来了。鲍超也是年轻人，也爱玩。行行行行，满口答应，凑成七个人。第二天一早，换了套衣裳，都穿着号坎儿，迈步离开审案局，赶奔火宫殿。那走到半道，人家说这事也巧，正赶遇上绿营里的当官的塔七部塔大人，人们都管那叫塔将军，现在是参将，参将也不太小了，再往上一升也是副将。塔七部这个人家住在长沙，他是绿营的，但是跟曾国藩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曾国藩要推荐他呢？就这个原因。这个人人品也好，正好在街上遇上了鲍超。大伙一看，哟，塔大人，今儿个休息上哪儿去？今儿个得到天心阁呀，上午开追悼会，下午还有宴会。哎，别去别去，跟我们去玩得了，那玩意都走走形式，多拘谨呢，跟我们赶奔火宫殿恐怕不行吧，这玩意我得请假呀，不请假恐怕军门不答应。哎，你们那个松了吧唧的，什么请假不请假的，你不去没什么，跟我们去喝。大伙一撺掇，塔七部也爱玩，跟这些团友们处的关系不错，跟曾国藩的关系就更好。一定好吧，要不我就不上我们那边了，就跟你们一块去。哎，咱八个人多美，我们请客。塔西部也参加了，八个人赶奔火宫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长沙著名的旅游点，就是这火宫殿。好像哪儿啊，跟那北京的天桥差不多，什么南京的夫子庙也是个热闹中心。原来这个火宫殿地方不大，后来越发展越大。这块供的是火神爷，也不怎么叫火宫殿的，神像塑的好，庙宇不算太大，但是经管这庙宇的负责人很有头脑，这个是个商人的头脑，他就把这火宫殿前边后边圈起来了，

0: 修了一道大墙，凡是墙里面都属于火宫殿管辖，老大的地方了。这一香火一盛，上这来的人也多，那么你要在里头做买卖，你交钱，你得交地摊的钱，越聚人越多，越收钱越多，庙产也富足了，有七八个庙祝天天就管理这市场。那么市场散了，他们负责打扫打扫卫生，第二天开个门接待四方的宾客。现在这个火宫殿热闹的不得了啊，什么老萧家的臭豆腐，老王家的姊妹团子，还有是金刚饭，还当当当的风味小吃颇为出名。所以平时的时候人就不少，到年节拥挤不动，就这么好去处。所以那跑江湖那些人待着也没事，也上这凑热闹来了，什么打瓦是卖艺的，但是能赚钱呢，顶多交点地皮税就算了，其他的归自己腰包里头。因此这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咱们简短结说，这八位高高兴兴逛了逛街，走进火宫殿，哎呀，人天不少，摊床一家挨着一家的人呢，是拥挤不动。他们穿过人群先到大殿，为了求个平安先烧古香。进大殿一看，呵，这火神爷塑的真跟真的一样，比平常的人要高了一倍，金盔金甲，火红脸，眼睛突出，大宽鼻子，浑身上下都冒火苗，怎么看怎么是真的，让人看着生畏啊。头前香案桌有不少人，还交了不少的钱，他买了几五香，在这烧了香，磕完了头，瞻仰了神容，溜达那么一会儿，又跟庙祝唠了一会儿嗑，开始溜达吧。庙祝陪着，各位你们看看，我们这还修了四个大棚，看着没，这四个大棚又遮阳又遮雨，那里边还有座位，你们还随便找个座吧，好不好？你别陪着了，我们随便溜达溜达。八个人高高兴兴的到这大棚子，看这棚修的都挺大。头一个棚的名字叫东城，第二棚叫西旧，第三棚叫南通，第四棚叫北达。你听这名都挺好，挺吉祥。他们八个人走进大棚子，先到东城棚进来一看，好嘛，这里面这个人呢，连站脚地都没有，怎么那么多人呢？好几百号。敲脚一看啊，看明白了，那里边坐北向南搭了个高台，有一个说书先生在那说书呢，跟我似的在那讲评书。这个评书在那年月就吃得开呀，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没有广播，那么到热闹的地方听听书也是不错的。尤其那会儿那个人文盲居多，瞪眼瞎不认字，听书讲古能长不少知识，而且这位说书先生讲的还非常好，他们这一听啊，他们也乐了。这说书先生是伶牙俐齿，讲金比武，说的栩栩如生。摘耳朵一听说什么呢，是笑笑生写的《金瓶梅》评话。金瓶梅啊，您知道吧，就是前几年为这个金瓶梅争议也不小，到现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它就是黄色的银的，有的说认为它是才子的东西，应该拍成电视连续剧。据说港台都拍了，大陆也想抽拍，几次领导都没批准，到现在究竟怎么地还不知道。就这金瓶梅，这先生说到哪儿呢，正说的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个人，哎，那段调情。哎呀，底下的人听着是津津有味，捧腹大笑。他们八个人站在后头也听了一会儿，当然不想听，另外呢，这是站着多累得慌。听了一耳朵，八个人出来了，到别的棚里转转吧。 到别的棚里转呢，照旧是人拥挤不透，怎么那么多人？一看西舅这棚里头耍猴的，站在后头看了一会儿，还那小猴不高，一尺来高，而且那小猴瘦的皮包着骨头，门前还写着大招牌赛悟空，哼，把人全乐了，就赛悟空就这德行，这猴眼看着顿值都够格了，那是什么呢？简直是骗人。要不说这个走江湖的人骗子也不少，什么马戏团呢，我们是某地某地的马戏团，门前画的那神乎其神，几块钱一张票，你快进来看吧，结果你花钱买了票进去一看，狗屁不是，上当了，退票也不能退了，跟里边是截然不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阵就骗人，他们看了一会儿耍猴的没啥意思，又到别的棚里头，别的棚里头刺字的讲面的什么样的都有，看了一会儿也不爱看。最后呢，到最后北达棚里头，这棚人比较少点，说少是比较而言也不太少，他们到北大棚进来一看，不知道吉凶祸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拯救雪山精灵，要给一头精壮的雄性猴子佩戴项圈绝非易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猎手，在他的帮助下为两只猴子安装好了项圈。戴上项圈的第二天，这个猴群的活动数据就通过卫星系统源源不断地发来了。来自项圈的数据显示，滇金丝猴们呈现出明确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是它们活跃摄食的高峰期。来自项圈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滇金丝猴们的午休习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它们大都会蹲在树上小睡一觉，恢复体力，消化食物。动物学家们还发现，这些聪明的动物们会筛选出最佳的摄食路线，这样既节省体力，也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充。大量珍贵的数据帮助科学家们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活动规律，为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3: 随着对响骨庆滇金丝猴猴群的调查，动物学家们对这些动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2008年开始，响骨庆金丝猴救护站的何新民站长以及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每个猴子的特征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这只猴子少了右臂，它叫断手，旁边的成年雌猴叫做偏脸，这是它的妻子，附近玩耍的是它的孩子。断手身材魁梧，比他的老婆大一圈。滇金丝猴雌雄分明，成年雄猴比雌猴大得多。一般情况下，成年雄猴的体重在30到50千克，而雌猴只有15到25千克。断手是响骨庆相当风光的主雄猴。断手家旁边出现的是红脸家，为首的主雄猴便是红脸。红脸风流倜傥，妻妾成群，曾经是响骨庆猴群当中拥有老婆数量最多的主雄猴。
2: 为了方便识别猴子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金丝猴起了名字，对他们的持续观察发现了种种有趣的现象。
4: 其中有一只叫断手猴的，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很多思考。这个断手呢，它是来自外群的猴子，人家一只手臂断了，并且断手啊，我们给它起了一个称号叫陆战之王，几乎啊它和这里边的猴子都交过手啊，并且还它都能获胜，完全可以啊它成为新的主雄猴来接管的家庭。但是呢，就是没有处理好和原家庭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比较暴躁啊，出现过殴打老婆的现象。原有的老婆呢集体叛逃了啊，他虽然是取胜了，但是呢雌性让他成为光棍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每一年的繁殖交配期，地位之争的恶战都会爆发，悲欢离合的故事也会随之不断上演。
3: 对于主雄猴而言，他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个麻烦和威胁，就是来自于光棍群体的挑战。这个群体全是雄性的猴子，其中不乏年轻力壮尚未成家者，这些家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主雄猴，凭什么你们能够三妻四妾呢？他们也想组

0: 建自己的家庭，那就得通过打斗凭实力来解决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朱平芬就针对响骨庆猴群里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大约一年里，全雄单元，也就是光棍群和主雄猴之间关于家主地位的争夺发生了48次，有多只光棍雄猴想要打败主雄猴取而代之。那成功率有多高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挑战者都失败了，仅有8次获得成功。这8次挑战的背后，挑战者和主雄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在8起成功的案例当中，竟然有6起和一只名叫偏官的挑战者直接相关。
1: 2024年春节之前，一个消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四川峨眉山喜象池，一场紧急的接力救援展开了。热心网友、景区管委会乃至动物医学专家纷纷加入其中。他们的救助对象是这个猴群的老猴王德彪。在此前的一场恶战中，他遭遇了失败，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他的安危也牵动了许多人的关注。2月初，人们松了口气，经过了抢救，老猴王脱离了危险。这只统治了猴群多年的猴王将因此彻底失去猴王的地位，这正是猴群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同样影响着滇金丝猴群，因此也上演着一次次的地位之战。每年的11月，光棍群里的雄猴们开始躁动了，他们潜伏在每一个家庭的周围，盯着家庭里的主雄猴，伺机占领他的家庭。每当此时，主雄猴们都格外警惕，一场场争斗会突然爆发。为了赢得胜利，猴子们不光依靠蛮力，还会动用智谋。
2: 还有一只猴子呢，我印象深刻，叫做红点。红点这只猴子呢，它呢打斗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呢它呢特别有谋略。单只猴子去挑战朱雄猴往往很难打赢。它和兴旺和他们就是三只猴子结合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去挑战朱雄猴。他们挑战的时候呢，这个红点比较鸡贼，他让别人先去打，等到别人打得差不多了，2败俱伤的时候，哎，他去收取胜利的成果。
1: 动物学家们早已发现，每一个滇金丝猴群中总有几只心机十足的家伙，有的甚至懂得合纵连横，不以蛮力而靠小花招取胜，为自己赢得地位。尽管争斗激烈，但滇金丝猴们也懂得分寸和节制。
2: 他们有个叫仪式化进攻。什么叫仪式化进攻呢？就类似于啊，咱们打擂他点到为止，而不是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每次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啊都大打出手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呢，整个猴群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简单比划几下，或者不用比划啊，我看着你的这个体型要比我大啊，那我就屈服了。屈服了之后，另一方不会继续追着打。
1: 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争斗和屈服之间，猴群保持着长久的稳定，也维系着种族的繁衍。
0: 随着对响骨庆猴群的研究，之前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也就逐步得到了揭示。比如看到金丝猴朝天的鼻孔时，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进水呢？动物学家们通过观察发现，一方面，金丝猴遇到下雨天是尽量不会外出的，为了避雨，他们会坐着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就算是外出，它的前额比较突出，上面的毛发浓密，也可以防止雨水直接进入鼻腔。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朱平芬博士和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还针对滇金丝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它的红唇进行了研究。雄性和雌性的红唇红润程度不同，在发情期和非发情期也有着变化。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1: 充满魅力的红唇，这是滇金丝猴令人着迷的特征。那么它的深浅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动物学家朱平芬博士和另

0: 一位学者将雄性个体的正面照拍下来，经过图像数据处理，对每一只雄猴的红唇深浅度进行量化对比，结果发现，成年雄猴的嘴唇要比青年猴红润，而在发情期间，主雄猴们的嘴唇要比光棍群里雄猴更显红润，更加醒目。原来， 红唇更加鲜艳，是拥有雌性资源的象征。随着深入的研究展开，动物学家们对这些猴子越来越了解。为了方便识别它们，动物学家们为许多个性十足的滇鸡斯猴起了名字。断了一只手臂的雄猴，断手，可谓是打遍猴群无对手。
1: 资深元老红脸凭借实力拥有庞大的家庭，每一只滇金丝猴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共同维系着种群的繁衍。每年的2到6月是滇金丝猴生儿育女的季节，它的妊娠期比其他猴子要长，是220到227天。对于雌性滇金丝猴而言，生养孩子是一件极为消耗能量的事情。 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猴妈妈必须要保证充足的食物。如果摄入不足，就会延误生育和婴猴的成长。它们之所以集中在春季生育，是因为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赶上食物最为丰富的夏季和秋季。只有获得丰富的食物，才能保证猴妈妈有充足的奶水。
0: 进入秋季，
2: 峡谷庆地区一带丛林里的树叶已不再那么鲜嫩，只有为数不多的野果种子可以成为滇金丝猴的食物。调查者们为这只小猴子起名塔塔，这是它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秋天。经过了猴妈妈半年多的照料，塔塔的身体越来越结实。为了填饱肚子，塔塔一家必须随着猴群不停地迁徙。 此时，他的父亲拐手即将面临一场恶战。此时的拐手已年老体衰，他的家长宝座更是摇摇欲坠。另一只雄猴大个子看准机会发起了攻击，拐手很快就精疲力竭，不敌对手败下阵来。 他的右腿被大个子咬开了一道大口子，受伤的拐手悄悄离开了猴群，大个子取代了拐手，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人。塔塔的安危也因此受到了威胁，继父随时可能变成残忍的杀手。
3: 雄猴杀掉鹰猴，但这个鹰猴呢，不是他自己亲生的个体，杀掉鹰猴呢，是为了促使
0: 这个母猴呢，尽快交配繁衍，产下自己的后代。因为当这个母猴携带鹰猴的时候，它一般来说呢，它是不会进行交配的。自从有了继父之后，塔塔和妈妈不敢靠近这个新家长，但又不能脱离他的保护。每当继父试图接近塔塔时，妈妈便拼尽全力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他。 甚至一次次用自杀式的反抗，为塔塔赢得了生存的机会。第二年的1月底，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再次侵袭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厚厚的积雪也让猴群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也就在大雪的第三天，猴群边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家庭，他们正是塔塔和妈妈，还有刚刚归来的父亲拐手。 在经历了打击之后，伤愈的拐手再次回到了猴群。因为势单力薄，他们不敢靠近任何一个家庭。或许，亲情的力量和彼此的互助，可以让这个孤单的家庭迎来新的生机。在研究当中，人们还发现了滇金丝猴与人类相似的行为。
1: 一只刚出生的幼猴，除了母亲之外，还会得到家庭当中其他雌性猴子的关爱，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阿姨行为。学者们在观察一点红家族的时候就发现，刚刚出生的小九立刻引发了其他几个姨姨姑姑的疼爱，他们经常抱着小九为他理毛，有的时候小九也会钻到阿姨们的怀里。 其中有一只叫豆芽鼻的雌猴特别热心，经常过来抱着小九。 动物学家们分析，因为豆芽鼻没有当过母亲，也是借这个机会过一把瘾，同时掌握一点养育孩子的技能。不过对于小九的母亲而言，阿姨们的热情往往会帮倒忙。小九的母亲正在树上给孩子喂奶，这个时候一个阿姨跑过来，一把就把小九抱走了。小九妈妈立刻不高兴了，马上把孩子夺了回来。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观察到了一种很奇特的行为，如果幼崽出生后不幸夭折，那么这个时候雌猴往往会长时间地带着孩子的尸体。这个行为让学者们困惑了很久。
2: 动物是如何认识死亡的？学者们早就在其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母亲携带死亡婴猴的现象，可真相究竟如何呢？
3: 我们站在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携带死婴者本身这种行为好，它对整个猴群是不利的。第一，你看那个婴猴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它携带它，对于母猴来说，对于母亲来说，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另外，对于一个猴群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个体，它很容易滋生啊各种细菌，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啊疾病的传染，对猴群也是不利的。那么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行为呢？
2: 有些学者提出，母猴无法辨识已经死亡的幼崽等原因，但是动物学家们很快否定了这个说法。学者们发现，母猴在幼崽死亡后会停止和家庭中其他个体的交往，并且常常会为夭折的孩子长时间理毛，这足以说明它知道幼崽已经死亡。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猴妈妈们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
3: 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和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连接有很大关系。它活的时间越长，那么死后母亲携带它的时间就越长。这个呢，就是符合一个感情纽带，就是说它活的时间长，它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就比较密切。
2: 所谓母子情深，滇金丝猴的母子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正是难以抛弃自己的幼崽，猴妈妈才会长时间带着它奔波流离。随着对金丝猴的研究不断深入，动物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新的滇金丝猴。
1: 2010年，对金丝猴大家族的探索传来了一个消息，由瑞士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斯·盖斯曼带领的一个科研团队在缅甸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金丝猴，被称之为缅甸金丝猴。2011年10月，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怒江州卤水片区，中国的林业工作者首次拍摄到了世界上首张金丝猴新种的活体照片，证实了缅甸金丝猴在中国也有分布。我国的灵长类专家将其命名为怒江金丝猴。这么一来，金丝猴的家族就有了五种：川、滇、黔、越南以及缅甸或怒江金丝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者们也在探讨着一个问题：金丝猴究竟起源于何处？五种金丝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2: 2020年8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当年的国际学术刊物《国际人类学权威刊物《人类进化》上。学者们认为，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全球气候变得干冷，一种更古老的被称作中猴的猴子的祖先，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的热带、亚热带森林走廊一路向东，来到相对暖湿的云南昭通一带落脚安息。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最终演化出亚洲游猴。他们很可能是现生金丝猴类最原始的祖先。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五种金丝猴，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2023年年底，一个科学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3: 黔金丝猴，它的形成呢是来自于杂交，来自于历史上呢滇金丝猴包括缅甸金丝猴，它们的祖先和川金丝猴的祖先一次杂交而形成的个体。
2: 在大约187万年前，这种相遇和杂交才逐步演化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丝猴大家族。
1: 2019年起，中国的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滇金丝猴

0: 全境保护网络。这项计划希望建立起多方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从滇金丝猴的巡护监测、生态廊道的修复、公众参与等方面开展行动，目标在于提高滇金丝猴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实现滇金丝猴种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1: 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在努力打通滇金丝猴栖息地之间的通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繁衍的难题。
2: 我们只有发现这些问题啊，提前进行预测，进行一个规划，比如说哪块地方重点保护，哪块地方适合建廊道，啊，提供它迁徙的廊道，所以

0: 十倍恢复，同时恢复天机之后的迁徙廊道，让他们可以自由穿越，实现基因交流。这些点滴的努力正在带来可喜的改变。
1: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经过多年来的保护，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个体数量从之前的不足2000只增加到了3000多只。不过现在滇金丝猴的未来生存依旧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它们还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在相关部门和动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滇金丝猴在内的金丝猴种群必将得到持续的恢复。
0: 它们被视为人类的镜子，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它们的快乐、愤怒和悲伤。从远古到当下，从兴盛走到濒危，它们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和破碎。它们和人类之间还有太多的秘密需要发掘，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继续。我们应共同努力，让滇金丝猴和人类一起在这个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深处，隐藏着三个关于生命、文明与希望的传奇故事。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食物的非凡之旅正缓缓拉开序幕。想象一下，数千年前，当古老的文明之火在美洲大地熊熊燃烧，是大自然悄然播下了这三颗奇迹的种子。玉米，那金黄色的希望之光，从墨西哥的古老田野中崛起，它不仅滋养了阿兹特克与玛雅的辉煌，更伴随着探险家的脚步跨越海洋，点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餐桌。而红薯，这位来自南美洲的坚韧旅者，以他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在贫瘠与干旱中绽放，成为无数生命线上的绿色奇迹。它的甜蜜与温暖穿越时空，温暖了每一颗渴望生存的心。土豆则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间静静孕育，从被误解的地下恶魔到拯救苍生的饥饿天使，它的传奇转变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的探索，最终在全球的餐桌上绽放出属于它的璀璨光芒。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食物的故事，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科技进步与自然馈赠的壮丽史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旅程，揭开土豆、红薯与玉米从起源到发展的神秘面纱。

0: 感受他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编织出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饮食篇章。可如果上溯7000多年，回到他们刚刚被人类发现之初，他们解决的可是人类最基本的吃饱饭的大事啊。距今7000多年前的亚马逊河流域，一支印第安人队伍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开始了漫长的北上迁徙之旅。他们顺着亚马逊河一路前行，直到有一天在翻过一座山头后，苍老的酋长停了下来。人们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广阔的迪迪卡卡湖如琉璃般耀眼，高原宁静而祥和。酋长将手中的权杖高高举起，直指天空，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新的家园虽然安全，但是寒冷和贫瘠的土壤考验着人们的耐力。直到有一天，一些族人发现了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物，第一次的勇敢尝试立刻让人们喜欢上了它。它的果实口感不错，还能有效充饥。酋长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巴巴斯，意为上苍的恩赐。巴巴斯是什么？
1: 当年美洲原住民找到的这个巴巴斯可跟咱们今天看到的不大一样，那是纯野生的，个头非常小，大一点呢可能有鸡蛋大，小一点的估计也就是指头或者是葡萄大小而已。可是呢，当地人就这么着经过精心培育，一代一代繁育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土豆。可是土豆这个东西啊，放到咱们中国之后，名字叫法那可就乱了去了。在我的家乡，我们甘肃包括西南地区，我们称它为什么呢？我们称它为洋芋。哎，到了上海，过去老底子怎么称呼它？洋山芋，洋山芋。要不怎么说上海老底子当中啊，有这么三道菜：第一道炸猪排，第二道什么呢？洋山芋沙拉。那个时候啊，上海人家都喜欢吃所谓的土豆沙拉。可是这土豆沙拉呢，您还得自己去专门调制沙拉酱，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而有些地方，比如说到了山西，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做山药蛋。当然人家土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马铃薯。至于说其他稀奇古怪的称呼啊，还真的是有不少的。但甭管怎么说，土豆已经成为咱们餐桌上啊，跟辣椒一样常见的一道菜了。但是说真的，土豆它到底该怎么算呢？它算是蔬菜呀，算是主食啊？我曾经为这个事儿跟一个朋友打得不可开交。因为在我看来呢，土豆准确的讲，它其实应该属于粮食类的，对吧？你看，首先第一点，欧洲人吃土豆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把它呢烤了，或者是水煮了，要么做成土豆泥。吃的时候呢，几乎就是不吃其他的主食了。再有，从它的本质上讲是什么呢？本质上它就是淀粉呢。当然，土豆淀粉的品质非常好，抗性淀粉，我们的小肠不容易吸收，所以啊，您真要减肥，土豆算是一个不错的主粮替代产品。但是切记啊，指的是白水煮或者是纯烤，而不是您没事土豆炖个排骨啊，土豆炖个牛肉啊，高油高糖高脂再加上高淀粉，那样吃起来减不了肥，一定啊会让您不停地胖下去的。那说到这儿，土豆啊，它的种植非常有意思，它不像麦子稻子要依靠头一年接下来的种子进行播种。它怎么种呢？很简单，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这家里一到冬天，存点大白菜，存点萝卜、胡萝卜，还得存上一点土豆，好过冬。可是这土豆啊，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芽，从这个窝眼的地方啊就长出苗来了。大人都说这不能吃，土豆长了芽，富含龙葵素，吃下去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丧命，所以只好扔了。但其实啊，这恰恰说明了土豆的一个特点，窝眼但凡能发芽它就好种啊。看我后面这片地了吗？咱们现在只要有功夫把这土豆啊切成小块，每一块上面都带有这么一个窝眼，种到这土里，过些日子您就等着土豆丰收吧。
0: 距今7000多年前的一天，在完成了收获后，另一场仪式在部落酋长的主持下开始了。女人们把土豆排在一起， 犹如舞蹈般踩踏，挤出里头的水分后再晒干，它们就成了印第安人特有的越冬食物杜塔。有了这样的粮食储备，印第安人再也不用担心饥饿的困扰。直到今天，安第斯山脉的人们依旧保留着这项古老的传统。这种平淡的美好延续到了1532年，那一年西班牙人到达了秘鲁，并摧毁了印加帝国，建立了殖民统治。人们沉浸在淘金的疯狂之中，只有一支西班牙考察队留意到了这种平凡的食物，并将它带回了欧洲。然而被印第安人视若珍宝的土豆并没能入得了欧洲人的眼。在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们的眼中，土豆只是来自异域的一种奇花异草，没人会关注它的真正价值。直到1588年，才有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它。这是土豆来到欧洲后的第一张植物学绘图，它的作者是一位维也纳植物学家克鲁苏斯。他亲自栽培和收获，详细了解了土豆的成长过程，并为土豆绘制了这幅细致准确的肖像。也正是由于有这张图，后来人们才获知现在的德国土豆品种很可能来自它。克鲁苏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作物，甚至还愿意义务地帮助一些农民了解和种植土豆。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排斥。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土豆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冷遇。在南美洲受追捧的土豆到了欧洲后，却被贬低为魔鬼，关进了黑暗的大牢。地理条件的不适只是土豆受到冷遇的一小部分原因，文化上的排挤才是它不被欧洲人接纳的根本原因。在那些高傲的欧洲贵族们看来，这些来自异域山野的植物长相难看，怎么能摆到他们高贵的餐桌上呢？不仅如此，一些人还发现了土豆不可食用的另一个证据。
1: 土豆在欧洲不讨喜啊，还有这样的原因。那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土豆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地下块茎，对不对？但是对于欧洲人而言，没见过呀，他们没有任何一种作物是食用地下块茎的，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少人都说，这东西长在地里不见阳光，还能够长得如此粗壮，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一个邪物，沾染了不洁的气息，是上帝不允许的魔鬼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吃。多么无稽之谈的想法，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啊，欧洲人还就信。另外有一点啊，还有人补充到说什么呢？你看土豆，你把它切开之后啊，放置一会儿，它的表面就变黑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见不得光，更证明了这是一个邪恶的产物，咱们千万不能碰。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上学的时候只要学化学课，老师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氧化现象。别说土豆会变色了，苹果切开放时间长了，它不也变色吗？这不很正常吗？做菜的时候您要防止土豆变色呀，尤其是您做的菜比较复杂，或者是客人比较多，多做几样的时候，咱备菜的过程当中啊，切好的这土豆如果是那种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您就拿清水给它泡着，保证不会变色。只要接触不到空气，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因此说呀，无知真的太可怕了。就是因为害怕土豆变色，所以不敢吃，听起来跟笑话一样，但它却是在历史过程当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0: 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这种毫无来由的传言让土豆成了恶魔般的植物。而另一座法国城市贝桑松的市政府则直接颁布了一道法令，鉴于土豆带来的风险， 禁止任何种植和食用土豆的行为。这种出自政府之口的说法越发抹黑了土豆的形象。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它的价值究竟何时才能被真正认可呢？和土豆遭受的冷遇相比，同时期另一个被传入欧洲的食物的命运显然要好一些，它就是红薯。从20世纪开始，关于红薯的记忆总是伴随着种种甜蜜或甘香的美好。入秋以来，总会有一种期待埋藏在我们的心底。拔丝地瓜从来就是被山东和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深深迷恋的一种特色美味。闽赣两省的人们离不了的红薯粉，更是伴随着各种新奇的调料，让我们爱不释口，成了全国人民的最爱。甜丝丝充满了嚼头的红薯饼，是许多孩子们喜欢的零食。红薯与稀饭的组合浸透着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少有人知道红薯是如何走向世界，并一步步走向我们的餐桌的。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河口之间的这块土地才是红薯的故乡。这里潮湿多雨，全年保持着较高的气温，也分布着极其丰富的物种。这些条件让红薯拥有了一个奇妙的诞生之地。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南美洲的原住民们发现了这种特别的作物，并把它们从野外带回了部落的周围，开始了种植和驯化。那时它们逐步分化出了白色、红色和黄色的品种，吃起来也各有特点。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为红薯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这让女王很感兴趣。很快，一种奇妙的说法在贵族们中流传开来，红薯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英格兰的草药学家约翰·杰拉德就曾经在他1597年撰写的植物学著作《草本志》中特地描述了这种甜丝丝的植物。他含蓄地写道，无论它有怎样的外貌，都能安慰、滋养和强壮我们的身体，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特别的欲望。于是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如果说红薯从西班牙来到英格兰还只是在皇家花园之间的迁徙，那么真正让它来到普通百姓田间地头的还要归功于另一位植物学家，他就是16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卡罗勒斯·克鲁修斯。这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创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莱顿植物园。克鲁修斯毕生奉献于植物园建设和园艺事业，他发表过最早的西班牙植物志。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广泛的人际交往很快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关注。皇帝盛情邀请克鲁修斯到维也纳管理自己的皇家园林，克鲁修斯爽快地接受了职位，这可以让他更深入地研究各种植物。跟随克鲁修斯的脚步，红薯也来到了维也纳。克鲁修斯一边摸索红薯的种植方法，一边把这些植株提供给了愿意接受他的人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克鲁修斯原本计划让红薯成为欧洲普通百姓们的补充作物，然而实际的推广情况却让他非常失望。种在贵族的花园里的红薯能得到悉心呵护，而老百姓田地里的红薯却遇到了很多挑战。人们抱怨这种作物不易成活，即便有所收成也容易被冻坏。此时的克鲁修斯年岁已高，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在同一个时期，从南美洲来到欧洲的土豆 却因为更强的适应

0: 逐步推广开来。十七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布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八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霸冒充马夫的儿子叫正义，来到大寨给二王千岁送马。二王千岁在牛皮大帐正在开紧急会议，研究军机大事。平章都督造了200多名，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呢。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正这个时间，有人报回二王千岁，有人给您送来马了，是宝马良驹，求见您老人家。哦，不是郑峰吗？不，不是郑峰的儿子郑义来了。嗯，他怎么没来？郑义说他父亲喘有病，到家病重了，来不了，怕耽误您老人家的公事，所以说让他抓紧时间把马给您送来了。哦，叫他进来。哎，手下人出去功夫不大，带着月霸来到里边。月霸跪倒磕头参见二王千岁。嘿，二王一看这小伙长得这么漂亮呢，长得这么端正，真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郑义。哦，你父亲？我父亲叫郑峰，他老人家有病，他总咳嗽喘，到家病重了，他让我把这匹马给送来。王家千岁，不瞒您说，这匹马是我的心尖子，是我训出来的，您老人家等用，那没办法，我给您送来了。哦，马在何处？现在就在您的帐外。好，我出去看看。出来了，到帐外一看，这匹马，哎呀，这个好啊，高有8尺，长有丈2，高7寸，大皮碗，宽胸脯，小瘪肚子，刀楞脖，竹签儿的蛤蟆脸，大乖乖叉。往那一站，一般的马，干脆全毙。王爷高一，这马好，好啊。这匹马你是花多钱买的？回您老人家花了3万两黄金。3万两？哦呀呀呀呀，太少了。他要10万两、20万两啊，本王我都用啊。好好好好，把安产交还给上上。安产交还完全都给上上了。哪位都督压压马，你看看这马老实不老实，怎么样？金雁湖大都督过来，王家千岁，我先替您压压马去吧。飞山这一上马不要紧，可了不得了，这匹马奔八烂蹦，就这一甩，咵嚓把人给扔下来了。 巴点把腰给拧了，爬起来就跑。哎呀，这马怎么这么烈呀？二王一看，这是野马呀，这是没经过训练呢。马童过去溜溜马，玉马童过来一拉这匹马，还没等拉住呢，这匹马咔就一口，这一口把后脖领子给叼起来了，肉一甩脖子，咵嚓扔出去两丈多远，把二王吓一哆嗦。正义啊，这马太好了，属实不错，但是骑不了啊。我爱卿金眼狐如果压不住这匹马，我哪能压得住呢？回王爷，这匹马我已经训出来了，他不听别人的，但是他可听我的。您要不信，您看着啊，给我趴地下，拍！这一指，这匹马咕噔儿，腿一蜷了，后腿一咕噜，趴地下了。打个滚，就地来回打滚，起来，不楞起来了，腾楞一抖了毛。哎呀，好啊，这马怎么善通人性，还懂得人语呢？看见没有？岳雷用手一指，这是二王千岁还不跪倒磕头，等待何时？马稀溜一叫，直奔二王。二王一看，怎么的？马真会磕头。马来到跟前，前蹄这一弯，腿一弯，咕噔，前边跪下了，后头并没有跪下，这脑袋上下来回点了好几点，来回点，可把二王乐坏了。这马像人一样啊，怎么这么灵啊？这不都训出来了？那怎么刚才大都督骑的？王爷，不瞒您说，我骑他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您要不信，哎，我上去您看看。奔骑上去了，嘚儿好，马匹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懒翻蹄儿四六步，转两圈，飞身下马。正义呀、啊，你看你骑他行，本王骑恐怕是不好使，好使您放心。我说什么他听什么，马呀，趴下，趴下，这马急了一声趴下了。王爷您上去。保证马的腰梁骨比床榻还要稳当，我给您拉马坠蹬。二王一看好，正义啊，你会点武术不？略小一二，并不精，没关系，年轻可以练，你可以给我当御马童。行，上了马之后了，慢慢起来啊，别摔着王爷。这马慢慢腾腾起来了，拉着马在帐前这转了三圈，

千岁就觉这匹马这个稳当，那腰梁骨比床榻还稳当啊，这马也太好了。王爷您看怎么样？好。马的脚力如何？王爷，要说脚力，这匹马要跑起来耳旁生风太快了。这么说吧，那山里老虎跑得快不？那狮子跑得快不？没有他跑得快。老虎和狮子追不上他，这匹马就能追得上狮子老虎，他还能穿山越涧，是吗？那么既然这样，看看他脚力如何。王爷您可坐稳呢啊。大家都稀奇呀，这马我们全军营当中没有，实际这匹马是岳霸给训出来的。岳霸拽稳了丝缰啊，这一打口哨，再看这匹马，就这一叫松尾乱扎，踢跳跑好一扒一甩，二王一看，哎呀，这马跑得生快，再一看马童啊，那拽着马丝缰，马脖子往上这一扬，把人硬给提了起来了，背后驮着一个提了一个，跑得还这么快。后头金眼狐一看，哎呀，这宝剑呀，不行啊，跑远处摔着怎么办呢？白松、白树，你们哥两个赶紧快保驾追！这两人手中拿叉，随后追将下来，不提单说前边，越跑越快，把后头俩嘟嘟都落没影了。一瞬间跑出大阵。岳霸心里这高兴啊，这不是老天助我吗？把他抓住了，朕等于破了一半以上啊。二王这喊上了，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出阵了，不能再往外去了，危险。咯噔，马站住了。王爷您看看这匹马这脚力如何？好好啊，我活这么大的岁数，身为国王，各处选好马，我从来就没骑过这样的马，没选着过这样的宝马良驹，这才叫宝马。哎，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身背后站着一匹老客马，长了一身癞，马尾巴在德胜沟上挂着。你要是关德胜沟上还挂着禹王槊，靠一棵大树根底下坐着一位病夫，就像死了好几天了，从坟里头又扒出来差不多少。谁？月星。这月星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从前阵门杀进来的，从这个地方杀出来的。杀人那他无期待数啊，数不胜数啊，最后累的也不行了，连饿再渴，自己脚这不行，干脆我出去吧。跟哪儿出去？一看这边人薄，比较毕竟从这个地方杀出来，再想转出山去迷路出不去了。就在这树林里头，在这坐着休息呢。一想，我歇会儿再说，好好辨辨方向。实在不行，等天黑了，我看北斗星，我再往外转。我别光跟这儿转迷糊了。我老转荡，让敌兵看见我了。追兵要一来了，我不又麻烦了吗？突然间，坏小子一听前边有人说话：“王爷，您看这马如何？脚力怎么样？”“好，好，我从来没骑过这马。”手打凉棚，注意往外头一看，耶，这不是我哥哥岳霸吗？他怎么上这儿来了？飞身上坐骑，拿起了禹王槊，出树林是拦住去路。哎，别走了！滋哇这一声啊，把二王。

再一哆嗦，一看前面有个病鬼。月爸抬头笑，哎呀，我的妈呀，好兄弟，你在这儿呢！哥哥为你可着老了急了，营盘都没进呢。月星一挤过眼儿，这意思，哥哥你别说话，我跟他有话说。上下一打量，一看二王千岁这个穿戴就不是一般的人。哎，我说那老头儿，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开，要搭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次，瞧见没有？一说砸死你，管砸还不管买。你说二王这气，就这座燕云山里头，整个都归我占领了，怎么这还有小贼儿，还有劫道的？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这个事情从背后，俩都督已然赶到。俩都督大喊一声：“王家千岁，不要害怕，本都督我们来了。”白松往前一撒马，手拿钢叉，大喝一声：“你个病鬼啊！是有病啊！有病没钱治病，在这结俩钱花。他是什么人？他是我们二王千岁，本镇的镇主啊啊啊！他有钱，我找的是他。”最好你别跟我动手，你赶紧给我滚蛋。如果要是不听的话，让你家大王爷我要一生气，我劈了你。你胡说八道，你还劈我？瞅你那个德行。结果两个人这一动手不要紧，咔嚓这一下子，一硕把人给砸死了。二王千岁看到之后，脑瓜吓得王一家伙，这病鬼有多大劲头啊？就这一说就把人砸死了。当兄弟的眼看着哥哥死了，能不着急吗？人家往上一学马，二马错蹬蹬带蹦蹬绳，一硕砸奔后腰眼儿，往下一矮身，硕过去了。这只手到了，抓住了后边的判甲丝头。你过来吧，小子！刚一张弄，这个意思打算要拔匕首，要还击逃命。这一硕正好砸到后腰眼上，哎，别动了，稍稍一敲，嘎巴一下子腰折了。再想动，动不了了。二王眼巴巴的看着，这坏小子速度也快呀。他说：“八一卦，这大活人还没有死啊，只是腰眼折了。”把人一顺，一条腿压到自己腿底下，另一条腿背到自己的肩头上，哈，嘎巴，哭嚓。老常家、老赌家都上外头放风来了，立劈两断呐，咵嚓往地下这一扔。哎，我说你不是二王吗？过来！二王一看不好，马童快走，说了一声快走。月爸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拽他的脚脖子，把脚拽出凳来往上扒。就这一周，二王千岁这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摔到地上，这个意思打算要爬起来跑。他也反应过来，马童绝不是正风的儿子，上当了，想逃命完了。坏小子马嫂就窜到跟前了，说压到脑瓜顶上，别动，动一动我打死你。你别说是哥俩忙和一个忙啊，这一个那不也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吗？五花大绑给绑上了。二王喊呢，来人呢，来人！还没等说出来呢，坏小子那头一伸手，吱嘎把他龙袍扯掉一块，一捻吧弄了个揪，本儿把嘴给堵上了。哎呀，老头儿，你还喊
你喊谁呀、啊、你？你喊你妈都不好使了。哎呀，我说哥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兄弟，你急死我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现在娘也来了，在树林那等着，快去。结果来到树林了，见到金凤，金凤啊，又是乐又是掉眼泪呀。儿子，你可回来了！你不回来，娘要跟着你去呢。娘，我哪能死不了？你讲话了。罐养王八，越养越抽抽，抽抽到这程度都没死了，他还能死吗？长命百岁，死不了了。走，走吧。押着二王千岁，那马夫正疯呢，看到二王千岁，把脑袋一低。二王千岁用眼睛瞅着他，这个意思是你给的腰牌让他进去的。马夫一边走一边掉眼泪，王爷啊，我为了多少万的生灵，我舍这个腰牌让他进去了，他绝不能把您如何，这一点您就放心也就是了。正往前走着，哥两个突然间发现前边尘土飞扬，旌旗招展，在那山坡上还有一位主将，大旗高挑，坏了，是不是来劫咱们，拦住去路了？往四面八方一撒么一看，哎，旁边正好有个山洞。娘啊，您和二王千岁赶紧先藏到这里头，您看着，我们探探路，然后回来接您。哎，就这么办吧。马夫一看呢，说我走吧，我不能在这待着了，我在待你们要打起来我怎么办？好，您赶紧快走吧，谢谢您老人家。正风跑不提，单说这哥俩马匹前进，离山头挺近，抬头一看，上头有一位四十挂零的女将。月霸一看认识，谁呀？守长城主将白云州的老婆，倒卖黄河的刘玉的妹妹，叫刘颖。说起来这个女子才阴险呢，用炫马坑把我拿住了，里头还有白灰面子，把眼睛都给我迷了。最后发长要杀我，非让我管她叫娘。在这个当时，幸亏了她的弟弟来了，刘琦把我给救了。你说他弟弟那么好的好人，他是那么坏的坏人，还要找我的香样，你怎么理解？就这个事情，坏小子一看，哥哥那么眼睛发直，什么意思？这是你知道他是谁吗？啊，我不知道，他镇守长城，那我没碰着他呀。他就是刘颖，他是白云州的妻子。哎呀，我看他俩儿子了。哎呀，我到那说是两句话，没就打起来了。后来我就冲过去了。兄弟啊，哥哥我在那儿被，你看今天又遇上他了，他是卖国贼。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卖国贼就得除掉，叫他下来，非整死他不可。好，既如此，我让他下来。待山头之上可是卖国贼刘颖吗？你给我下来。上头正好在这看着呢，后头人马大队已经都到了，现在都停下了。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什么呢？月霸走了之后，金兀术的圣旨到让他们马上增援大阵，因为什么？阵图让月霸给带走了，所以说他们刚刚赶到这个地方。月霸这一叫，上头刘颖往下一想，哎呀，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有那么一看，有个病鬼，他俩儿子在旁边。娘啊，这病鬼他也是老月家的。哎，我们说那个就那个病鬼病夫跑了，就是他，他叫月星。哦，下边可是月霸吗？

0: 不错，正是你家小祖宗，你下来。夫人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月霸，你是我手下败将，别管怎么拿住我，把你逮住了，我兄弟吃里扒外把你给救走了，他现在咱俩又遇上了，难道说你还想胜我吗？坏小子在旁边过来了，
1: 哎，我说那个老娘们
0: 儿，老娘们儿，你这是怎样说怎样说话，我有账跟你算的，有账跟你算的，你不留营吗？啊，不错，正是我，我媳妇我能不认识吗？你说什么？你是我老婆子？他妈的，你简直他妈气死我了。哎，我他妈不在家，你偷着跟白云洲跑了。我听说你跟白云洲俩怎么你们俩还挺恩爱，把我俩儿子给带走了。啊，亮宇和亮石那是我儿子，你他妈应该改姓姓白了。这俩少帅一听你说他妈这气，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把帅夫人气得催马抡刀就下来了。坏小子，我非宰你不可。你看月霸我舍不得杀，你我非宰你不可。我多大岁数了？我比你娘岁数都大，你胡说八道，满嘴喷粪。他能打得过月星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刘颖有两下子能杀观战呢，但是这一伸手知道不行，跑，往回学马。坏小子随后就追，月霸大喊：“小心中计！”自己掉坑里的，告诉兄弟你注意。哈，再看月星啊，那夫人马蹄怎么跑他就怎么跑，夫人马拐弯他也拐弯，你反正我就是不中计就是了。嘴里的不干不净，还说那些乱七八糟的。白亮石。在树后边听得越听越来气呀，心里的话，坏小子要不刮你，不把舌头给你嘎下去，我都誓不为人。偷偷的走兽湖内拿出来雕翎箭，当啷吧嗒，射奔月星。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370以后，在第二个
4: 穿行是了解。

0: 鲜，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刘颖跟坏小子打到一处，他哪能打过月星啊，往下就败。坏小子月星追，就顺着他的马蹄追，他上当，心眼多呀，他坏心眼可多呀，故弄得很呢。刘颖回头一看，落还落不下，这可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儿子在树后影住身躯，吧嗒噔楞一箭，砰，正好就射到月星的马后胯上。你宝马，你再宝马也不行啊，他受伤了啊，接着就这一脚，啪，一撂蹶子。月星也没注意呀，这一下子就给撂下来了，哭通，这一掉到地上，呼啦朝人们往上上啊。你再有能耐，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呀，挡上了。坏小子不住，嘴里还骂呢，哎呦，我把你个臭娘们儿，谋害亲夫，行行行，谋害亲夫。一回头正好看见了亮宇和亮石，急忙过来，娘您受惊了，他妈的，你他妈真没良心，我是你爹呀，你娘带着你们，你们就随娘改嫁，还改了姓了。白亮石啪啪啪四个大嘴巴呀，这四个嘴巴抡圆打的，坏小子没怎么地儿呀，一小反上忤逆不孝打爹，这真是属奔登木的肉烂嘴不烂呢。下边的月霸一看，哎呀，兄弟被擒了，能不往上上？往上刚一学马，夫人马头早已转过来了，刀头就压到了坏小子的脖项。月霸，你要往上上一步，我就杀他，你信不信？如果你不信，咱就试试。月霸赶紧把马给带住了。刘颖，你如果能够放我的弟弟，你

要什么条件，我给你什么条件，你说。刘颖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我要条件你不会答应，除了叫娘什么都行，我就要让你认娘，你叫我三声好听的，马上我可以放他。另外我还有其他的想法没对你说呢。呸，你胡说八道，除了这个条件你还有什么条件？这么办，月霸，我知道老岳家人都是汉子，不过这小子你看他像你弟弟吗？老岳家有没有这样人呢？这么缺德呢？我的年纪他的岁数，他管我叫老婆子，你听见没有？月霸心里的话，兄弟你这个嘴也太厌恶了，怪不得我娘金凤说你撒谎啊，撂屁儿啊，坏呀，一肚子坏水，你真坏，你那还骂呢。夫人你说，如果你们有弟兄的情谊，你比他要重要的多得多多得多，这么办，你扶榜把他给换回去，如果你同意马上复房，我立刻放人，你要是不同意，那说不来讲不起，你往上闯我就杀人。月霸一想，我这当哥哥的难道说怕死贪生不能够救弟弟吗？尤其是娘为了找弟弟，他已经说出心里话了，找不着弟弟他就不活着，没有盼望了。弟兄之情啊，夫人你说的是真的吧？那当然是真的。坏小子滋啦一声就喊起来，啊，我说哥哥别上当啊，这娘们他都把我骗了靠人，你合计合计，诡计多端，千万别上当。刘颖一看，你瞅瞅这是什么东西。夫人现在是我说了算，他说了不。

女英雄，女将军。如果说话不算，怎么办？天不佑之，你还让我说什么？好，月把水凳一安，下了马。当时说："来人，绑吧！"五花大绑，绑上了。有人拉着马，押着月棒上了山坡。夫人，请你换人，把人给放了吧。人换人不是吗？你。夫人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月霸呀，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你上当了，啊？你这只作甚？难道说你说话不算数？你难逃善终。在明示之前，我心里就说了，不算。这叫什么？韬略，计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嘿，我把你个卖国贼！坏小子，看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你个弟弟不听我话的，埋怨半天，埋怨白扯。押走，马上临时帐篷给我支上，押到我的大帐之内。是。坏小子，这回骂得更损，押你帐里头干嘛？喜新厌旧啊？把我甩了，你要看我哥小白脸长得漂亮，又要甩白云洲，要跟我哥如何？我哥能要你啊？残花败柳。夫人这脸让他骂得一红一赤啊！两个少帅就要杀他，夫人摆手说杀不得，此事有为娘处。

0: 让他骂得一红一赤啊！两个少帅却杀他，夫人摆手说杀不得，此事有为娘处，让他们两个人给我跪下。
1: 不跪，给你跪下，卖国贼！再说当丈夫的哪有给媳妇跪下，我不怕媳妇。
0: 嘴还是不干不净。夫人说好，一纸约罢，他跪不跪都不在于话下，唯有你，我非让你伏伏在地。顺手拿过来了这么长大锥钉子，好像是过去照他磕膝盖的后头麻筋上扎，毒钱让他自动跪下，多咱拉倒。
1: 是吧，拿过来刚往跟前来，别扎我，跪下跪下，咕噔跪那儿了。月霸先话，兄弟啊，你怎么这样，你真给我丢人呢，你就至死也不能服。跪那儿，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别扎就行啊。本来我挺瘦的，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你说万一要好点要死了，你说我妈那不我把她坑了吧。
0: 我不跟你说话，帐内一个主将没有，都是我手下人。月霸，我现在要和你讲话。月霸呀，你愿意活着还是愿意死？少废话，叫娘我不干，什么条件都行。月霸，只有你认我为娘，你们两个就能够逃脱性命。这还不说，我还另有安排。你胡说八道啊，在长城那儿你用炫马坑掰回面子把我抓住之后就让我认娘，现在还让我认娘，你目的何在？再说我宁可一死，大将军可杀不可辱，我叫你娘，我是你祖宗
1: 啊。对对对，他是你祖宗，他是你祖宗，我什么也不是。
0: 往旁边看一看，怕别人拿着个锥钉子扎他。既然如此，那说不来讲不起了，我只有把你们两个杀了。月霸呀，我可没心杀你，我心事重重，暂时不能说，只有你认娘之后我才能对你讲。现在你逼着我让我杀你，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来人呐，把他们推出去。刚要往外推，报回夫人，山下牛镐来了，来个黑不溜秋老头子，报名叫牛镐。
2: 哟，
0: 这不是自在逍遥王吗？同台侯吗？认识啊，想当初在一个帐内听用来着，都在岳飞的手下。好，把他们暂时就押到这儿，看好啊，我出去一趟。夫人到外头上了马，把刀提着直接来到山坡之下，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牛。说老牛怎么来的？月霸和他母亲金凤走了之后，这老牛就不放心呢，把地图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岳林，你去给你二哥送去。我得追去，我得找人去，不行我不放心。这么着他来的，结果进来之后正好就碰见那个马夫叫郑峰，御马夫。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他把腰牌借给了月霸，就是那个。见到牛镐，牛镐一打听路，说你看着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一女的是半老徐娘，这个男的拿着大锤相当威武，看见没看见？哎呦，您什么人？一报名姓。郑峰是实话实说，二王千岁现在已经被擒了，我给的腰牌，可是我在这儿不敢待了，我得离开军营。那个月霸呀，还有一个挺瘦，像病人一样。

样被擒了，我亲眼目睹看见了，我在往外溜，我瞅见了，您快去吧。老牛一听，哎呦我的妈，这还了得，这才跑到山下，命人一抱夫人出来了。夫人仔细看，黑不溜秋，当然是老多了。谁呀？正是牛皋。撒马之间来到了下边，吁！牛二将军一向可好，我们这儿理过去了。呸！哎呀，你是谁呢？如果要问，我是白云州之妻，我叫刘。

0: 五兄，
1: 老牛一看闹了半天是卖国贼呀，他娘的，我他妈非要你命不可。要抖枪，实际他打不了人家的饭桶啊。夫人心里明明白白的，一摆手，牛二将军别打。我还有话说，你还有什么话说？牛二将军，现在在我大帐里头有两个人，提起来可能你能知道，谁啊？一个叫月霸，一个叫月星。啊啊，在哪儿呢？在我帐篷压着。老牛听到这儿，那眼睛比刚才小多了，刚才瞪像啪一样卖国贼，这阵脸上微微带笑。哦哦哦哦，夫人在你那儿做客呢，这怎么说的？这是啊，他们在那都挺好的。牛二将军，当真人，别说假话。这两个人到我那儿了，是如此这般。你杀没杀？没杀。我没有杀他的意思。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求什么呢？让月霸认我为娘。我们沾亲带故，事情一切都好办了。哦，那就可以不死。是啊，俩人我全放了，认没认？没认。嘿，这兔崽混蛋，叫声娘那算什么呢？夫人呢？那么你非要认他当儿子，什么意思？牛二将军，要说起来十分惭愧呀、啊！想当初我哥哥刘裕倒卖黄河，我们在他手下听用，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不知道。等后来我们知道了，不随着他能行吗？我们属于随从啊。到北国之后，虽然说我的丈夫本身是都督，我也有职位，但是思故土，我们不愿意在北国，总想回南朝。可是能回得来吗？茅房盖大楼，臭底儿啊！人人喊打。说现在，我想让月霸认我为娘，我和月家有亲戚了，我是他干娘。回到朝去，再加上他能够下保证说我已经弃暗投明，中原能把我留下，这是一。二来，我刚刚来到燕云山呢，还没入山呢，看见没有，三万大军都是原来啊中原的大军呢投降到北国那头去的，是我们带走的，现在我们领的还是全班人马。牛二将军，我打算把这些人马全部都带到中原。牛二将军，就是这么个条件，什么条件都没有，真的。牛二将军，我要说谎，我身为女流，让我不得好死。老牛一拍大腿，嗨，我看你，我虽说骂你是卖国贼，我会阴阳八卦，不过我比别人多一宫多一卦，我按着十宫九卦我这一算，哦，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这才来，不然我上这儿干嘛来？我在连营里呢。行了，俩小子在什么地方，我说服他去。老人家您随我走。领着来到他的大帐的当中，月霸和月星看见牛皋都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眼睛啊。这是牛二爷爷吗？二爷怎么跑这儿来了？一看进来哟，礼而宾之，就像带茄子的，这怎么个意思？这是。老牛一屁股就坐到夫人的金交椅上了，他是主人，往这一坐，

0: 给夫人先个座。
1: 也说不上到谁的军营了，夫人在旁边坐下了。月星就问：“
2: 哎，
1: 我说你是牛二爷吗？还是说你们俩长得一样啊？”兔崽子，爷爷就是爷爷，他妈还有和我长得一样模样的？贵人必生贵相，就我这模样，普天盖下没有第二个。孩儿就是你爷爷。岳雷急忙说话：“爷爷，您怎么到这儿来？这个危险呢！”混蛋！他妈的，你奶奶个孙子！牛二爷没骂过你，只有头一回。我要骂你！你两个小兔羔子怎么这么混蛋？刘颖夫人想认你们当干儿子，这算什么？算什么？你说叫声娘，你丢块肉啊？是少个胳膊缺条大腿呀？他哥哥是卖国贼，不等于他是啊。一树结果，有酸有甜。人家率领30,000人马要回归故土，重保中原，有什么不好的？啊！月星一听，爷爷，我认娘，娘，你是我亲娘，你是我亲妈。夫人一摆手，你认不好使，必须月爸。那我认，有什么不好使？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满嘴胡说八道啊！你太也顽皮。不，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老牛一看，夫人呢？他俩都是岳云的儿子，谁认不行？就他得了。夫人听到这儿，稍稍打打愣。牛二将军，可也是那么回事，都是岳家的人，他认了也可以。牛二将军，您呢，从中再给担保，您鼎力相扶，我也可以回去。那就这么办吧，
0: 松绑，
1: 绑上全部给松开了。松开之后，再看坏小子爬到跟前，
2: 娘哎，您是我亲娘啊，您就是我亲妈，我是您生的，我不是金凤夫人生的，您生的。生我那天我还记着呢，3:00下晚，半夜正接神的时候，您生的我，那接生人我都知道是谁。哟。夫人一听，怎么又胡说八道了？接生人是谁？那都不牛皋我二爷吗？
1: 啊！牛皋一听，我他妈给接的生，
2: 不，您踩的生。
1: 嗨，夫人呐，他就是这贫嘴跋舌。不过这孩子可好啊，我告诉你啊，既有能耐，心眼还好使，特别孝顺呐。什么也别说了，事儿就这么办了，你看怎么样？
2: 行。
1: 可有一样啊，刘颖啊，你那俩儿子同意投降，我说了就算。
2: 来啊，把我儿给调来。俩儿子给调来了。警卫一抬头啊，被逮住，这哥俩绑绳都松开了，在旁边站着呢，上头做个黑老头。
1: 岁数一打愣神，刚要亮剑，当母亲的把眼睛一瞪，大胆，宝剑还不回匣，吧嗒又入鞘了。娘，这是怎么回事？孩子，要说起来，咱们当卖国贼，为娘始终心里不平衡，是你舅舅卖国呀。你爹和你娘都没有卖国，我们想回来，现在正好是个好机会。我已经认了月星是我的干儿子，这两个来说都是你们的亲弟弟。往后至于咱们的安全，咱们的一切都有老岳家兜着，还有老牛家兜着。孩子，
2: 你们还瞪什么眼呢？赶紧过来，给牛二将军施礼。是，牛二将军您好，叫爷爷。爷爷您好。哎，又多俩孙子，你看这多好。叫什么名儿？他叫白亮宇，他叫白亮石。啊、哦，好孩子，去了。哎呀，我说刘英啊，你这一家人四口三口投降了，那么你丈夫白云洲如果不投降怎么办呢？老人家您放心，我说他投降他就得投降，实在要是不投降宁可杀掉他，他是卖国贼。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报起报，这湖南提督，按现在的官衔，就好像湖南警备区司令官一样，那带兵的头子，武官之首。所以呢，曾国藩找过他，说：“鲍军们呐，你看今后这个训练怎么办？南门外大操场就这么一个演兵场，我看咱这么办。平时呢，我的团勇，你的绿营兵，咱们分开练兵，互不影响，好不好？如果呢，为了想提高，最好5天会一次操，5天咱集合起来，开始会操。”奥喜报一琢磨，这个当兵的战时拿起刀枪打仗，平时训练责无旁贷，无可非议。要不你吃着皇粮什么也不干行吗？一听曾国藩说的有道理，但他这个人懒散惯了，不爱练兵，常年也不练。曾国藩这一提议他就皱眉，曾大人，这5天就一会操，您那意思绿营啊团勇在一起会操啊？对呀、啊，我忙啊，我这烂摊子事一天摘不开身子。曾国藩知道他找托辞，知道他懒。曾国藩说这么样，您忙忙您的，5天一会操这事我来抓，我亲自检阅，您看怎么样？啊，好啊，哎呀，那就委托低声了，曾大人，您就多受累吧。5天一会操，我没意见。这个事儿您就一手去抓，您认真负责，我拜托拜托。取得报喜报的同意了，所以这半年多以来，抓着会操的事儿就是曾国藩抓。哎呀，一长了，曾国藩才发现，这绿营啊，哪像国家的军队？咱举个例子来说，从会操那天开始，这人就没到齐过。按制度说，一次绿营出500人，那几千人轮流着换，这500人顶多到一半，能来50%就差不多。曾国藩一琢磨，我管不着绿营，我抓的是团勇。哎，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了，哎，越这么的还越糟糕。后来这曾国藩就琢磨，不行啊，这哪像国家的军队啊，平时不练兵，战时就发懵啊，这要长毛子来了还能打仗吗？这兵不打败仗才怪事呢，心里的起急。后来就琢磨，这事儿我还真得认真的抓，你暴君们把这权给了我了，人家委

0: 说我不认真，我算个什么东西？绿营也好，团勇也好，不都是保卫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吗？这这还有后娘带来的吗？我得一视同仁呢。所以从那天开始，曾国藩每逢会操的时候，披挂整齐，骑着马，挎着宝剑，到演兵场各个角落亲自督练。绿营一来不及了，就告诉下次下不为例，告诉那些没来的，没有正当理由一律不准请假，哪个不来以军法从事。绿营兵根本就勒不勒他那胡子，就是你打我什么，你不是个团练大臣吗？你管的都是那些乡巴佬，我们是正式的军队，我们是绿营，你干嘛你呀？你多此一举，我们就不来，你能怎么的？按军法从事，你敢吗？我们上面有暴君门，还有我们的副将清德，你算个什么呢？这绿营兵心里都这么想的，他没想到曾国藩真认真。你剩下300就300，剩下200就是200，一天操练在4个时辰以上，那不是说一二一开不走，唱唱军歌，耍不两下刀枪就拉倒了，那得认真练，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有一样不熟练，给我从头来。哎呦，这可就要了命了，这些绿营兵啊，懒散惯了。原来曾国藩不来的时候根本不练兵，就即使会操也走走形式，吊儿郎当来了，有的呢干脆就不来，花钱雇个人穿上号坎，你替我去会操去，然后给他俩钱，自个儿在军营里干嘛呢？什么乘凉啊，什么聊天啊，要不下馆子啊，逛妓院呢，就干这个。您说这个兵能打得了胜仗吗？腐败的顶脸，当官的也是如此，也不抓。这回曾国藩这一抓受不了了，每天操练回来累的是腰酸背疼，躺在床上哼哈不止。这帮绿营兵回来就讲究，他妈的，这他妈的曾剃头真他妈不是东西，拿咱们不当人呐！跪下起来，爬下起来，没完没散的，不管有泥有水就愣爬，不管拿得动拿不动，非得叫拿起来不可。哎呦我这胳膊呀，我这曾剃头他怎么就不死呢？还要不死咱们算落到后娘手了。有的就骂，对这个曾剃头，你说你管乡巴佬，你管得了咱绿营吗？咱的军门和副将都不说话，你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的还说呢，这是湘乡人，湘乡就是跟曾国藩同乡的人，了解情况。哎，各位，我向你们谢个密，大伙都围过来了，什么事儿？你们知道那个曾国藩他不是人吗？妖精变的。这话怎么解释？哎呀，我们是同乡，最了解情况的。在曾国藩没出生之前，他娘做了个梦，你们猜梦见什么了？梦见一条大蟒蛇呀，这么粗，有那么长啊，溜溜从嘴里转肚子里了。他娘惊叫了一声，醒了，肚腹疼痛，紧跟着就生了这个曾剃头。
1: 这事没有不知道的。
0: 他是蟒蛇精一转呢，到了人世间呢，专门护了这人，折磨人呢。要不咱们怎么受这么大的罪呢？你们还不知道呢。曾国藩，你看人模狗样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身上刺痒啊，他那挠啊挠啊挠啊，不挠出血来没个完，光身上的肉皮能装一二碗。
1: 是啊，那怎么不把他养死呢？哎，活受罪太。

0: 浑身痒的好像那小虫子叮的一样。曾国藩的确有这病，谢底就怕老乡，这些绿营兵这么一说，大伙连骂，这口气算过去了。可是下回会操硬着头皮还得去，那没有办法呀，该着出事，该着出事。年纪越累，这矛盾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曾国藩一琢磨，这人头老不齐，一旦长毛子卷土重来怎么办？打不了仗，指挥不灵啊！这回得狠抓一下子。因此呢，他跟副将清德商量这个事儿，抓会操这事儿是绿营兵的一个副将叫清德掌管。说您能不能到演兵场去一趟？
1: 不，
0: 我也忙，我陪着暴君们都有事儿，这事儿您就负责就得了。从会操那天开始，这清德就没到过场，曾国藩请他数次，他也不来。你说这矛盾不就有了吗？后来曾国藩一琢磨，又到了初八了，初八该会操了。这回得抓出成绩，他怕人头不齐，事先呢贴了一张布告，以亲命团练大臣的身份小谕绿营全体士兵和团勇，明日这会操是极为重要，检阅这半年来的成绩，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弟兄必须是一起参加，不经过曾国藩批准的不给假。如果哪个要耽误了，按军法从事。你说这个事儿也巧，该着处事。这个绿营的副将叫清德，副将也是二品官，那武将之中也不小。这清德呢，就看不起这曾国藩。平时就别扭，他那绿营经常请假也经过他默许了，哎，他就默许了，不去不去吧，不去当兵的敢吗？他还支持这些绿营兵不去会操，有意的拆曾国藩的台。初八这天呢，他还真有事儿，他不能参加。他四妾，你看他不怎么地，四个老婆，第四个小妾要过寿日，要过25岁大寿，25还算大寿。头些日子他就准备上，准备在长沙辞官两面好好热闹热闹，以他小妾25岁寿日这个名义，这叫飞贴打网，干嘛想呀，搂一笔。你看现在不也有那样的吗？什么66了，这名词很多，利用这个名义请点客人来，大伙随点礼吧，一人100，这玩意掏出花去还能赚点零花钱呢，以各种名义飞贴撒网，就干这种事儿。这清德就想干这个，所以事先就准备了，那席都定了，还挺热闹，手下没人张罗不行啊。他在手下的绿营兵里头拔出60个人来，聪明伶俐的告诉他们，初八哪都甭去，早早的上副将府啊，帮着我张罗。张三李四把这都定下来了，这些人起码不能出操。但是这些人也有胆小的，初八不能出操，初八正好是大操的日子，会操，他们就看着曾国藩的布告了，有那胆儿大的把那布告撕下来，来找清德大人，明儿个耽误不了啊，曾国藩眼都红了，您看这告示，告诉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一律的参加呀，卯时就点名啊，头卯不到80军棍，二卯不到插剑游营，三卯要不到按军法严惩啊，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真翻了脸，我们害怕，别他妈听他的。哎，我你们怎么说这话呢？我说你们开谁的想啊？

0: 不是在我这开枪吗？你们是属于国家的绿营啊，根本他管不着啊，他僧剃头算个几儿啊，别听他放屁，不去不去，万一刽子下来有我的，你们六十个闹忙的啊，一个也不准缺少，就不给我闹忙的，不愿意去也不去，就他妈拆他的台，听他那狗放屁，把告示给撕了。绿营兵一看副将大人给撑腰，胆子就壮起来了。单说到了六月初八那天，天还不亮，曾国藩是全身披挂，挎着宝剑，铜盔铁甲。你可别看他是文官呢，会操他也得穿军装，带着亲兵卫队，骑着快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南门外大教场，他手下的一千多乡勇早都站好队了，那个整齐劲就甭提了。咱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曾国藩手下的一千多团勇，个个能征惯战，比那绿营的素质强的不知要多少。尤其归曾国藩管，当官的当兵的谁也不敢迟到，认真对待，都知道曾国藩的脾气，瞪眼不饶人呢，站得整整齐齐的，旗帆招展，盔甲鲜明，刀枪明亮。你再看绿营这头，完了，应当参加是500人，稀稀落落的，好不容易凑了不到300人，而且这300来人穿衣不整，戴帽歪斜，吊儿郎当的，有的连脸都没洗，到这站着还直打晃。曾国藩这一看这气儿，噌就撞到脑门子上来。曾国藩其实好啊，你们这诚心跟我过不去，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他强压怒火，站到点将台上，告诉罗泽南、王干，演兵操练开始。夸夸夸夸，也团勇认真练呢，排摆各种阵法，攻杀战守，练各种硬功。曾国藩要求必须得过硬，练出真本事来。老百姓一般爬不上的墙，你得爬上去；老百姓搬不动的东西，你能搬得动？你没这种过硬的本领，怎么能行呢？战时你不得流血吗？你不得死吗？到了中午了。说今儿这天也真别扭，六月初八这天奇热呀，高温都超过40度。本来湖南就热，南门外大教场一棵树也没有，太阳在高空挂着，火辣辣射着光芒，脚底的沙都烫脚啊。当兵的披挂整齐，腰里扎着袋子，脑袋上包着头布，汗流如雨呀。受老了罪了，那团勇再累再热不敢说什么，绿营兵可受不了了，练着练着就骂上了，骂的来了，拿我们当驴，还赶不上驴呢，他妈不干了。练到半道走了一半，不到300人走了一半，还剩100多人，到下午再练的时候剩下不到80人。这边团勇密密麻麻，那边绿营稀稀落落，没人了。曾国藩是忍无可忍，领着人到了绿营这边，停止操练，停！罗泽南把黄旗啪啪一摆，都不练了。罗泽南立刻下达命令，上去，啪，刀枪放下，稍事休息。曾国藩迈步来到绿营兵近前，你们今天谁带队？值班的是谁？值班的有姓曹的都司，都司是官啊。姓曹的战战兢兢出来了，报告，报告曾大人，今天我值班。你们应该出席多少人？ 500。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
1: 是，
0: 他有些特殊原因的都不在。
1: 什么叫特殊原因？
0: 你说说。你是带兵官，你又是值日官，你最了解情况。这500人怎么回事？当众给我说明白。
1: 吴思欣说：“我倒霉不？都跑了，拿我撒气。”
0: 回大人，据卑职所了解，出席应当是500人，有60个人不能参加，因为今天我们副将清德呀办喜事，手下没有落忙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军队里头拔出60个人上那落忙去了，这不还剩440吗？另外还有140名闹病的，跑肚拉稀，外带痢疾，卧床不起，来不了，所以呢就剩下300人。这300人刚才练着练着太热了，所以呢实在受不了了，他们都是身体衰弱，就这么的走了有1.5%，就剩下这点人。
1: 混蛋，
0: 跟谁请假了？是你批准的吗？
1: 回大人，我们这批准他们就溜了，我管也管不住。
0: 好，好啊，罗泽南，罗泽南是曾国藩的人。
2: 哟，
0: 你带几个弟兄，马上进城给我查一查，今天该出操的不来的都是谁？张王李赵，把名字给我记下来，实地访查访查，他们都在干什么？晚上我听你的汇报。
2: 是，
0: 这走了，全体集合，划拳集合了。这回也不热了，站在笔管调直。曾国藩开始训话呀，曾国藩这心挺沉重。弟兄们，咱们吃的是朝廷的俸禄，吃粮当兵，抛家舍业，为什么？为保卫朝廷，保卫家乡啊！估计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还都年轻啊！你们看一看，最大的不超过30岁，或者是35岁。你们是血气方刚，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吗？成什么军队？平时训练不认真，战时必须得流血牺牲啊！现在长毛子折腾的乌烟瘴气，说不定哪天卷土重来。长毛子真要回来，就咱们这样能打得了胜仗吗？为避免战时少流血少死人，平时要求大家好好练练功。是，天气奇热，挥汗如雨，不如在屋里的凉快。可是本大臣如何呀？我今年40多了，我跟你们不一样吗？我头顶铜盔，身披铁甲，我就不怕热吗？弟兄们呐，大家应当吃点苦啊！你们不知道吃苦，将来还有个出息吗？心疼自己不行啊，应当好好的练本事，为国尽忠。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你亲命团练大臣的身份，巧遇绿营全体士兵和团友，弟兄们，大家应当吃点苦啊，你们不知道吃苦将来还有个出息吗？心疼自己不行啊，应当好好的练本事。今天来的有所奖励，凡是无故不来者严惩不贷。你们听清，起码现在不来的每人先记大过一次。曾国藩训完了话，这才解散了。哎呀，人们等回去之后心里噔噔噔直敲鼓，就是我爹妈，这曾国藩真吓人呐，吓死个人了。但是曾大人回去了，到了晚上，罗泽南向他禀报，拿个袋儿，大人卑职奉命调查清楚了，这清德家里办喜事，他四婆子祝贺25岁大寿，占去60个兵，一点不假，这是名单，他占去60，没请假。另外我们到营房查了一下，在营房里的闲聊天乘凉的187人，我们把名字全记下来。另外还有40多人在街上逛街，还有40多人下馆子，还有38人逛妓院，还有些人无所事事浪迹街头，我们挨个全查出来了，这是详细的名单。好，知道了。曾国藩一琢磨，没权管人家，人家属于绿营，你抓的是团练，这怎么办呢？心说清德呀清德，好小子，你诚心给我作对呀，我了解了解。他一了解，这清德把情况了解出来了。据说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就这清德吓得魂不附体，把顶戴也摘了，把腰刀也撇了，钻到老百姓家里去避难。不但他这样，他命令手下的士兵把军装号坎脱了，刀枪扔了，全去逃命。这种事情不止一次，曾国藩全了解了，人证物证俱在，他横下一条心，清德呀，我不扳倒你，我在长沙站不住脚。他下决心拿清德开刀。怎么开刀？他没这权利，请示皇上。晚上7点他睡不着觉，提笔在手，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给皇上恩准呢。那曾国藩也二品官，清德也二品官，

0: 你都是朝廷的命官，你哪有权处置人家？曾国藩气得直哆嗦，在这奏折上首先说明练兵的重要，然后又说明长沙练兵的情况，又介绍了副将清德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又介绍在练兵之时纵容部下不去参加，另外在会操之时清德办喜事等等等等等，开列的一条两条三条，一共是18条，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个事儿得皇上做决定，要不那些小说上常有这样的词儿，叫臣忠独断，集权国家呀，不管有多少事儿，得一个人说了算。这本章发出去了，曾国藩的心呢稍微平静了一些，好像出了一口气。他觉着皇上十成占九成能同意自己的看法，一定能处置这清德。但他这个心里头也在盘算，如果把他拿下去了，谁来接替他？最好把我的人安插进去。但是我这些人资历都浅呢，首先是团勇，不配做绿营的军官，就即使是配，自己可以推荐，这些人身份太低，最高的是个把总、千总，距离副将差的太多了。哎，他忽然想起人来，谁呀？绿营里头有叫塔奇布的满人，叫塔奇布，这人忠厚老实。练兵时他发现半年来啊，塔奇布手下的人从来不缺席，就即使缺席那人头也不多，这人跟自己合得来。曾国藩在心想，我要培养塔奇布，将来把这人拉过来给自己使用，尤其他是满人，根据现实的情况，皇上是满人，对汉人不放心不相信，不敢给大权，就给你大权也是副职，而且多方猜忌。塔奇布这不然，他是满人呢，让他给我帮忙，皇上肯定放心。另外将来有一天我要成了气候，我把这塔奇布推到我上边，名义上比我高，实质上大权在我手里头，那可就是如鱼得水了。他心里头盘算着，但这个奏章上去了，出乎意料的是一半时没回信，没有回信。曾国藩就不敢轻举妄动，没说该着出大事，该着出事，这个矛盾不解决了，迟早越来越尖锐。现在经常在这个街上就发现绿营兵和团勇发生摩擦，经常就伸手，往往的团勇吃亏告终，绿营总是占上风，大有老大老二之势，他就是老大。曾国藩全忍了，说这话眨眼之间夏天过去，秋天来了，到了中元节，中元节就是7月15，咱北方叫鬼节，鬼节到了，归结到的头一天14，人家绿营采取措施了。哎，这也算个节日啊，绿营一年也不容易，怎么办呢？每人颁发点奖金，奖金不多，一个人按名头给1000钱，就那铜钱给1000个。那时候那钱实在，1000个钱那也不少啊，按人头发，有一个算一个。当官的加倍给，当官的呢更优越了，而且提督衙门加大通知了。到了7月15这一天上午，在天津阁要追悼阵亡的将士，今年呢跟长毛子打仗死了不少人，为国捐躯了，开追悼大会。这上午当官的务必参加，下午报君门报喜报， 要宴请绿营所有带兵官，以示祝贺。班长以上呢，全都接着请帖了。那绿营兵挺高兴啊，又给奖金，到时候又请客，就是参加不了的，在家里头放一天假，玩玩乐乐不也挺好吗？一个个是兴高采烈。但是作为曾国藩这衙门，作为大团，人家连理都没理，奖金呢一个棒子也没有，包括曾国藩在内，人家都没请。开追悼大会也没你的事儿，你是外国押，你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之内。消息这一传出，大团的人个个不服啊，奔走相告，骂的来的。一样守城，两种待遇。我们平常剿匪，维护这社会治安，我们少流汗了吗？少流血了吗？我们没死过人吗？那怎么到头来没我们的事？这怎么太不公平了？曾国藩气得脸煞白呀！哼！曾国藩心说话明白了，现在骆秉章他们串通一气排挤我。排挤我们大团呢，包括我在内，没拿我们当人呢。一样的军兵，两种待遇。好吧，为了安抚人心，曾国藩想办法筹措钱，好不容易张罗点钱呢，每个士兵发了500钱，没有太多的钱呢，就是每个团勇1人500。另外，曾国藩想办法到了那个大伙房，问问那伙食费还能结余下点的不？管伙食的官一算，说还有点结余，要算吧算吧，也能有400-500。哎，好，曾国藩告诉，把结余这个饭费的这钱发给弟兄们，哎，也凑上1000钱这个数。哎呀，经过紧张的张罗，每个团勇也分了1000钱，你也行啊，心里都找到平衡了。这钱一发下来，做各种打算的都有，有的家里比较困难，出来当团勇啊，养家全小，另外带出一张嘴来糊弄吃点饭，好容易得这笔钱了，舍不得花，想法托熟人带着家去，给孩子老婆花。可有的呢，没熟人烧钱，就把这钱呢藏起来，恐怕丢了，将来方便的时候烧回家去。可也有的呢，不在乎这俩钱，像陈州来的乡勇，家乡和家庭里头都比较富裕，这1000钱无所谓。所以呢，这些当团兵的拿这点钱呢，就把它花了，玩乐了就得了。总之，怎么安排的都有。曾国藩下令，在这一天也放假一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尤其那团勇平时操练特严呢，管得规规矩矩，难得放一天假，人特高兴。头天晚上就商量，有钱了到哪玩去？长沙什么地方最好啊？岂知陈州兵里头有个姓滕的，这个团勇啊，姓滕，起名叫滕扰树。您说这名起的，藤子就围着树转，叫藤扰树。这小伙子挺机警，也爱玩，跟陈州籍的这团勇就商量，凑了6个人。哎，我这么办的，明儿个咱们吃完了早饭，咱们溜溜达达的赶奔火宫殿。咱们长沙最可玩的地方就是火宫殿，平时咱们从来去不了。明儿个咱好好玩这一天，听说那火宫殿各种玩乐应有尽有。对对对，我们听说了，那打马是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卖大力丸的，耍狗熊的，各种风味小吃也可热闹了。对对对，咱六个人去，咱六个人的钱谁也别剩，都把它花了，吃喝玩乐也不枉这一天休息。对对对对，咱就这么办。后来这6个人一商量，光咱们去没什么意思。鲍超是一员虎将，曾大人对他非常器重，而且鲍教师身体也棒，功夫也高， 咱们平常还得向人家请教，利用这机会咱六个人请客，请鲍教官跟咱一块去。
1: 哎，对对对，
0: 找鲍超来了。鲍超也是年轻人，也爱玩。行行行行，满口答应，凑成七个人。第二天一早换了套衣裳，都穿着号坎，迈步离开审案局，赶奔火宫殿。那走到半道，人家说这事也巧，正赶遇上绿营里的当官的塔七部塔大人，人们都管那叫塔将军，现在是参将，参将也不太小了，再往上一升也是副将。塔七部这个人家住在长沙，他是绿营的，但是跟曾国藩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曾国藩要推荐他呢？就这个原因。这个人人品也好，正好在街上遇上了鲍超。大伙一看，哟，塔大人，今儿个休息上哪去？今儿个得到天心阁呀，上午开追悼会，下午还有宴会。别去别去，跟我们去玩得了，那玩意都走走形式，多拘谨呢，跟我们赶奔火宫殿恐怕不行吧，这玩意我得请假呀，不请假恐怕军门不答应。
1: 哎，你们那个松了吧唧的，什么请假不请假的，你不去没什么，跟我们去喝。
0: 大伙一撺掇，塔七部也爱玩，跟这些团友们处的关系不错，跟曾国藩的关系就更好，一定好吧，要不我就不上我们那边了，就跟你们一块去。哎，咱八个人多美，我们请客。塔西部也参加了，八个人赶奔火宫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长沙著名的旅游点，就是这火宫殿。好像哪儿啊，跟那北京的天桥差不多，什么南京的夫子庙也是个热闹中心。原来这个火宫殿地方不大，后来越发展越大，这块供的是火神爷，也不怎么叫火宫殿的，神像塑的也好，庙宇不算太大，但是经管这庙宇的负责人很有头脑，这个是个商人的头脑，他就把这火宫殿前边后边圈起来了，修了一道大墙，凡是墙里面都属于火宫殿管辖，老大的地方了。这一香火一盛，上这来的人也多，那么你要在里头做买卖，你交钱，你得交地摊的钱，越聚人越多，越收钱越多，庙产也富足了，有七八个庙祝天天就管理这市场。那么市场散了，他们负责打扫打扫卫生，第二天开个门接待四方的宾客。现在这个火宫殿热闹的不得了啊，什么老萧家的臭豆腐，老王家的姊妹团子，还有是金刚饭，还当当当的风味小吃颇为出名，所以平时的时候人就不少，到年节拥挤不动，就这么好去处。所以那跑江湖那些人待着也没事，也上这凑热闹来了，什么打瓦是卖艺的，但是能赚钱呢，顶多交点地皮税就算了，其他的归自己腰包里头。因此这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咱们简短解说，这八位高高兴兴逛了逛街，走进火宫殿。哎呀，人天不少，摊床一家挨着一家的人呢，是拥挤不动。他们穿过人群先到大殿，为了求个平安，先烧古香。进大殿一看，呵，这火神爷塑的真跟真的一样，比平常的人要高了一倍，金盔金甲，火红脸，眼睛突出，大宽鼻子，浑身上下都冒火苗，怎么看怎么是真的，让人看着生畏啊。头前香案桌有不少人，还交了不少的钱，他买了几股香，在这烧了香，磕完了头，瞻仰了神容，溜达那么一会儿，又跟庙祝唠了一会儿嗑，开始溜达吧。庙祝陪着，各位，你们看看， 我们这还修了四个大棚，看见没？这四个大棚又遮阳又遮雨，那里边还有座位，你们还随便找个座吧，好不好？你别陪着了，我们随便溜达溜达。八个人高高兴兴的到这大棚这样，这棚修的都挺大。头一个棚的名字叫东城，第二棚叫西旧，第三棚叫南通，第四棚叫北达。你听这名都挺好，就挺吉祥。他们八个人走进大棚了，先到东城棚进来一看，好嘛，这里边这个人呢连站脚印都没有，怎么那么多人呢？好几百号。瞧脚一看啊，看明白了，那里边坐北向南搭了个高台，有一个说书先生在那说书呢，跟我似的在那讲评书。这个评书在那年月就吃得开呀，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没有广播，那么到热闹的地方听听书也是不错的。尤其那会儿那个人文盲居多，瞪眼瞎不认字，听书讲古能长不少知识。而且这位说书先生讲的还非常好，他们这一听啊，他们也乐了。这说书先生是伶牙俐齿，讲金比武，说的栩栩如生。摘耳的一听说什么呢？是笑笑生写的《金瓶梅》评话。金瓶梅啊，您知道吧？就是前几年为这个金瓶梅争议也不小，到现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它就是黄色的银的，有的说认为它是才子的东西，应该拍成电视连续剧。据说港台都拍了，大陆也想抽拍，几次领导都没批准，到现在究竟怎么地还不知道。就这金瓶梅，这先生说到哪儿呢？正说的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个人，哎，那段调情。哎呀，底下的人听着是津津有味，捧腹大笑。他们八个人站在后头也听了一会儿，当然不想听。另外呢，这是站着多累得慌。听了一耳朵，八个人出来了，到别的棚里转转吧。到别的棚里转呢，照旧是人拥挤不透，怎么那么多人？一看西旧这个棚里头耍猴的，站在后头看了一会儿。还那小猴不高，一尺来高，而且那小猴瘦的皮包着骨头，门前还写着大招牌赛悟空。哼，把人全乐了，就赛悟空就这德行，这猴眼看着顿时都够格了，那是什么呢？简直是骗人。要不说这个走江湖的人骗子也不少，什么马戏团呢，我们是某地某地的马戏团，门前画的那神乎其神，几块钱一张票，你快进来看吧，结果你花钱买了票进去一看，狗屁不是，上当了，退票也不能退了，跟里边是截然不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阵就骗人。他们看了一会儿耍猴的没啥意思，又到别的棚里头，别的棚里头刻字的想念的什么样的都有，看了一会儿也不爱看。最后呢，到最后北达棚里头，这棚人比较少点，说少是比较而言也不太少。他们到北达棚进来一看，不知道吉凶祸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9: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7: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9: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7: 请问孔夫那么在

0: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不，你看4个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啊！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星辰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

0: 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0: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9: 让名人搬家了。
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

0: 是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11: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2: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3: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4: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5: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兴，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
5: 两
0: 句，
5: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下呢。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

导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7: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7: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这么说的，
7: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8: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9: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9: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9: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0: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7: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0: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2: 我是外卖小哥，
13: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4: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5: 我是出租车司机，
16: 我会以身作则。
1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2: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

0: 精神文明要加速。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

0: 火了，快来救火呀，快来救火呀。
1: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了？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了。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还有心情咋的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讹人呢？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0: 老爸老爸，

0: 那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0: 我
1: 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

0: 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六岁时，
2: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3: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十二岁时，
4: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5: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二十三岁时，
6: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5: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三二一，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7: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0: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0: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夫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有 BMW 吗？
4: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3: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0: 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0: 呀？
1: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0: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2: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3: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1: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

0: 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

0: 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4: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来，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 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 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8: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夏子斌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

0: 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

0: 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

0: 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一个亿，
9: 我出2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9: 20个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每桩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4: 300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

0: 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3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2: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2: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3: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啊，那是为什么？
3: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2: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3: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2: 哦，
3: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2: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3: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3: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两岸风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

0: 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6: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5: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0: 您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7: 好嘞，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木头到了。
1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5: 三二一，
1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8: 我来了！
1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弄死了！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
0: 了。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怎么太过分了
13: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6: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5: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6: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5: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6: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哎
5: 呦，坚强一点啊，爷爷。
6: 我的顾客呢？
5: 齐了。
6: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5: 请柬呢？
7: 请柬呢？
6: 请柬呢？
5: 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6: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5: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6: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5: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
7: 快洗手。
6: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5: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6: 你拉倒吧你。
5: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6: 等会儿。什么金盆儿？
5: 展示，
6: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5: 啥意思？
7: 啥意思？
6: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5: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3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6: 谁说我要退休了？
5: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6: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5: 对呀、啊，
6: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5: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6: 你有正事儿吗？
5: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6: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5: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7: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5: 老头，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7: 哎，我可没这么说。
5: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
7: 了。你敢？
8: 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7: 一对七。啊，
8: 管不上。
7: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
8: 哎，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
7: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8: 我当然知道了。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
5: 对，
7: 我说的是手艺。
8: 哎，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7: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8: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5: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7: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8: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7: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5: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
7: 哼，
5: 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9: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5: 欢迎一次。
9: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7: 这还用看吗？
9: 张爷爷！
7: 哎呦我的天哪！你，
5: 姑娘。他才是。
9: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7: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9: 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7: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9: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5: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7: 你要脸不？
5: 不要了。
7: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9: 他已经走了。
5: 哦，遗憾。
9: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7: 哎呦，是吗？
9: 就是这本。
7: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9: 爷爷啊，您还记得他吗？
7: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9: 我爷爷说它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7: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9: 谢谢爷爷。
7: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5: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9: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5: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9: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5: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9: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5: 哎呀，不用谢。
7: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5: 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哎，
9: 怎么了？
5: 爷爷，你怎么了？
7: 我撑着了。
5: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7: 我也不想啊。
5: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7: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5: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9: 你
5: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宽。爷爷，您上眼。
9: 真的是要谢谢你。
5: 你要和我在一起。
10: 哎呀，爷爷我错了
9: 啊。你跪反了。
10: 哎，爷爷我错了啊，
6: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9: 白贵了。
6: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5: 嗯，记得。
6: 太棒了！
9: 哇哦，
6: 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9: 爷爷，
5: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9: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5: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7: 那是五个字儿。
6: 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5: 真的吗，爷爷？
6: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5: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9: 对的好。
7: 这是对联吗？
5: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6: 知道就好。
7: 姑娘，
6: 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9: 庆
5: 庆。
6: 哎，
11: 庆庆庆庆庆庆。
7: 你怎么又来了呀？
11: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5: 真的吗？

0: 看看，我看看。
1: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0: 这是笛子呀。
1: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0: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2: 杨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0: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啊。哎，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3: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哎，
0: 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4: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0: 粉笔呀。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7: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6: 谁呀？
7: 调口味啊？呸！租房子。
6: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7: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6: 你是来租房的？
7: 嗯呐。
6: 怎么称呼？
7: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嗯。人送外号马桶盖。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6: 什么呀？
7: 东方不败。
6: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7: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6: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7: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6: 是吗？
7: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啊，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6: 那盖什么？
7: 盖锦旗。
6: 盖锦旗。
7: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啊。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啊。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啊。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6: 什么呀？
7: 永垂不朽。
6: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7: 嗯，好。
6: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哦，
7: 你是个小三儿。
6: 对，我是。你是二奶。
7: 不是你说小三吗？
6: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7: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6: 住不住？
7: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6: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7: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6: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7: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6: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7: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哼，
6: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十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好好好，哎，哈！少林，好好好，哎，哈！
2: 峨眉，
1: 好好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是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0: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3: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0: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换。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儿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个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哼！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看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3: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唱，王老师您请，行，王老师。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那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的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
2: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0: 钢琴。
1: 钢琴？
0: 新产品，长江一号。
1: 还长江一号？
0: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1: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0: 啊，你说大个的啊？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1: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哎，
0: 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1: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0: 不要弹啊，吹。
1: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
0: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1: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0: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的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呀，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行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
1: 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好好好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天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2: 先生，
1: 你怎么上来了？
2: 我看您演出来了。
1: 哎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2: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1: 对对对，
2: 台下没这清楚啊。没，
1: 舞台上不许站人。
2: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1: 对了，
2: 您不是人吗？
1: 我不是，我是演员
2: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1: 你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2: 我就找您呐。
1: 找我？
2: 对。
1: 干嘛呀？
2: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啊，
2: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1: 哦，还是个同胞。
2: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1: 嗯，
2: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1: 嗯，
2: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1: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2: 就这么一点要求。
1: 没问题
2: 啊，
1: 保证满足你。
2: 太好了。
1: 还告诉你，
2: 嗯，
1: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2: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
1: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2: 他怎么答应了？
1: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2: 好好好，
1: 你听着啊。
2: 哎哎，老师啊。
1: 啊
2: 啊，我呀
1: 啊
2: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啊。你尽管提。
2: 您教啊
1: 啊
2: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1: 啊，这你放心
2: 好不好？
1: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2: 可以可以
1: 啊。
2: 哎，
1: 你听着啊。
2: 好。哎，老师啊。
1: 啊，
2: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1: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2: 好好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1: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2: 好，老师啊，
1: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2: 不是，我是说呀，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1: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2: 是吗？
1: 你听这个。
2: 哎，好。
1: 你没话了吧你？
2: 您来吧，来吧，来吧。
1: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
1: 我，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
2: 好。啊，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

0: 起盼望我和高山的
1: 天气向阳，
0: 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金光，我面对天文，天文上太阳。
1: 别打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是
0: 到个儿的不是？
1: 您别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
1: 了，
0: 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
1: 哎，
0: 啊，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
0: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0: 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的？澎湖湾。你先别唱了，我看。
1: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啊，
0: 骑着马回家。
1: 小超，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不？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0: 哦。我问你啊，
1: 座座
0: 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我和。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
1: 狮子坐在窄窄的田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有做生意，一年净挣他九千起，
0: 勤劳致富了。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她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呐？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儿，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啊，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办完事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家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亲朋老友成相待，心意纯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0: 好，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布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8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 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率领三艘帆船开启了他的探险之旅，登上了美洲的海岸。他发现这里有着各种各样丰富的食物，其中就有一种金灿灿的农作物玉米。15世纪，玉米跟随哥伦布的船队抵达欧洲，欧洲部分地区的农地冬季处于休耕状态，玉米的到来开启了多种作物轮耕模式，作物的复合种植改变了欧洲的农田景观。玉米的生长期特别短，比小麦缩短了一半的周期。仅短短100年的时间，欧洲各地和北非，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土耳其都种上了玉米，玉米也成为了欧洲各个地方的民间美食。16世纪初，用玉米制成的通心粉成为意大利中北部的日常饮食。除此之外，玉米还作为大宗商品出现在交易中心。16世纪末，欧洲人开始用玉米面、小麦粉还有其他谷类的粉混合烤制面包。玉米的出现掀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也是人类变迁的一个缩影。可是玉米的传奇故事你知道吗？最早的玉米又长什么样子呢？关于玉米的起源，学者们一直有很多研究。有一些学者认为，玉米的祖先是一种叫做大楚草的植物，生长在墨西哥中部。在人类的帮助下，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快速进化，长成了玉米的早期形态，结成的果实不断变多。对于大楚草到底是不是玉米的祖先，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科学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有人认为大楚草和玉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有人则认为玉米其实是一种已经在野外灭绝了的植物，被人类驯化之后产生的农作物，跟大楚草之间没有关系。可是最终大楚草又是如何被确认为是玉米的祖先呢？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学系田丰教授长期从事玉米驯化与分子遗传基础相关研究，他为我们介绍了当年这场关于玉米起源的争论。
5: 这个争论呢，主要发生在两个科学家之间，一个是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另一个是彼得尔教授。那么最早在1938年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呢提出了这个玉米起源的三元假说。那么他认为呢，这个玉米呢是由这个已经灭绝的一种，也是玉米驯化而来。而彼得尔教授呢，他认为呢，大楚草呢就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他做了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实验呢，是在1974年，在这个墨西哥，把这个玉米和大楚草进行了一个杂交，产生了50000株的一个后代群体。那么他在这个通过这个实验分析发现呢，群体里面呢每500株就会出现1株像玉米或1株像大楚草的。根据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定律呢，他推测呢确实存在4到5个这样的基因控制大楚草像玉米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4: 在前辈科学家们的科研基础上，田丰研究团队进一步深入解析玉米的重要农业性状驯化和改良的遗传基础，并且他们还从大楚草中研究可能被丢掉的优良变异品种，用于玉米的育种改良。
5: 这个呢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叫做大楚草。那么它是9000年前是分布于这个墨西哥西南部的这一种野草，它结的种子像这样一个形态。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坚硬，有外壳所包裹的。通过这个9000年的一个驯化过程呢，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这样一个这个黄灿灿的籽粒非常大的玉米，栽培玉米的这个种子呢已经裸露了，我们可以直接的食用。那为了研究这样一个进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通常是将这个大竹草和这个玉米进行一个杂交，那么在后代呢，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分离的一个形式，呈现不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呢棒子呢，更多的携带了大竹草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这个玉米，所以它长得更像这个大竹草。那这个呢，更多的携带了这个玉米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大竹草，更像的玉米。那么最终呢，我们会看到更大的玉米棒子，就像我们现在广泛种植的一个状态。
4: 大竹草历经千年之久，从枝叶繁茂的杂草进化成了高大挺拔的玉米，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改变了当初的模样。那么是谁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物种，并把它带进人类的世界呢？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蛛丝马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对玉米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探索。他们陆续在墨西哥地区以及巴尔萨斯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玉米残骸以及玉米遗存。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出土的残骸是一些经过不完全驯化的玉米，而这些古老的玉米植物遗存距离现在已经有6300余年。从考古的蛛丝马迹中，学者们发现最先种植玉米的人是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早在农耕社会初期，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的古印第安人就已经懂得并学会栽培野生植物，这为他们发展出城市、乡镇和文明奠定了基础。这片位于墨西哥的沃土成为了玉米文明的摇篮，让它得以从早期的小玉米演变成果穗硕大的现代玉米品种。在这条蜕变之路上，它都经历了些什么呢？古印第安人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开始种植玉米，并逐步加深认识了玉米生长发育和变异的规律，控制玉米的无效生长，提高玉米的产量。但那时候的印第安人并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遗传学，他们只是从果穗外形上对玉米进行选择，原则就是果穗硕大，颗粒饱满。渐渐的，经过驯化的玉米长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玉米也渐渐成为古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便于种植的玉米让他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使他们免于饥饿，安心度过充满未知的年月，也让他们对玉米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6: 这玉米啊，现在已经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小的时候哪儿见过这么多玉米的品种啊？您看看，这就是所谓的玉米笋。过去我可真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那都得上大学之后了才见过。哦，原来老苞米棒子还可以这么吃呢，捡嫩的时候给它摘下来还能做成菜，没想到。而且当时啊还特别流行松仁玉米，也难为我们导演了，还能找到这道菜，怎么没松仁啊？反正我那个时候啊特别讲究吃这道菜，还有一个什么所谓的西湖牛肉羹。反正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餐馆里头这道菜一定是必备的，再加上一个西湖牛肉羹，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再有一种玉米食品呢，那真的是让我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这就是被密封包装起来的这种玉米棒子，放到微波炉里啊，叮当一响，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小时候哪有这个呀，基本上都是到了秋收的时候，有老乡开始摆摊卖啊还没有剥去叶子的玉米棒子，每到这个时候家里就会买上十几个，放到高压锅里加上水这么一焖，哎，过个20-30分钟打开盖您就吃去吧，满屋子都是一股玉米的清香。那么玉米除了这些吃法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超市的主食厨房里见到的窝头还有发糕。那你看这发糕一看就不正宗，是典型的掺了白面的。我小时候吃那发糕呢都是切得四四方方的， 怎么切的呢？因为是一大笼屉蒸出来的，你只能拿刀给它划开，用上饭票、粮票才能够买上一块。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发糕，因为它很甜，里面会放上糖精。但是家里的长辈呢，往往不大愿意吃，为什么呢？按他们的话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市面上只有粗粮，粗粮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玉米面，拿回家做成窝头，每顿饭一人俩窝头，配上一大碗熬白菜，就算是一顿好饭了。但是当年的玉米面可跟今天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比较粗；第二，放的年头久了是陈粮，吃到嘴里没有一点新粮食的清香，倒是一种啊嚼木头渣子的感觉，而且颗粒非常粗，拉嗓子眼儿，咽不下去。拿家里大人的话说，一辈子不吃都不会再去想了。我们那个年代啊，这棒子面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还会做成面条，您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叫做钢丝面。可是玉米面不容易粘到一块儿，怎么办？高温高压生生挤成型。为什么叫钢丝面呢？那没有好牙口，真嚼不断，但是挺好吃的，就是现在啊吃不到了。说起来呢，最开始印第安人发现玉米的时候，其实它的个头也不大，而且呢那上面的颗粒排列呢也是歪歪扭扭，但是每一颗都恰到好处的跟周围几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呀，当时的印第安人不仅仅是开始选育玉米，并且从玉米颗粒的排列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一种建筑方法，展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我们现在呢去不了那儿，但是可以网上看到视频或者图片，你就会发现啊，那些大石头切割完了垒起来的高墙排列看啊，就像是玉米颗粒一样。
4: 当玉米作为主食陆续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时，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人们已经开始享用上了红薯。那么红薯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此后，各种红薯的美食在欧洲各地陆续诞生，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1565年4月，西班牙人入侵了吕宋之后，开辟出了定期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南海岸的太平洋航线。伴随着全球贸易航线的建立，西班牙人一方面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原产于美洲地区的一些植物品种带到了亚洲地区。红薯就是借助这样的贸易来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此时的吕宋由于稻米的种植面积有限，人们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西班牙人带来的红薯很快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与南美相似的纬度、多雨而潮湿的气候都利于红薯的成长，即便被随意地丢到土地里，它们都能依靠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地生根繁衍。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岛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红薯很快融入了吕宋人民的饮食，当地的原住民们会将红薯烤熟后加上微辣的调料来食用，而孩子们最爱的还是把蒸熟或烤熟的红薯蘸着蜂蜜吃。正如一位往返于吕宋和中国的商人所见，红薯在吕宋很快就生根繁衍，当地人随处攫取以弥补稻米不足。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这位商人萌生了一个念头，从此红薯登上了更广阔的新大陆。陈振龙，福建长乐人，万历初年，20岁的陈振龙考中秀才，但后来多次乡试失败，陈振龙选择了从事经商。当时的经商风潮已弥散于福建各地，虽然大明王朝依旧厉行海禁，然而福建沿海百姓为了生存，甘愿冒着风险远赴吕宋谋生。 明隆庆年间的短暂开关放松海禁，这也给陈振龙这样的商人提供了更自由的贸易机会。他们往返于福建与吕宋之间，正是在此期间，陈振龙发现了一个机遇。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陈振龙更坚定要把红薯带回家乡的念头。不过，要把红薯带出吕宋并不容易。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起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3个月，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现薯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陈振龙更坚定要把红薯带回家乡的念头。不过，要把红薯带出吕宋并不容易。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奇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3个月，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现薯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

0: 从此，红薯在福建各地广为种植，普及到了家家户户。十六世纪中期以来，福建连年灾害，饥荒不断，这也加快了红薯的推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红薯深深地融入了百姓的日常饮食中，地瓜粥成了百姓们离不开的家常饭，生病时来一碗地瓜汤排毒泻火。红薯粉糊化速度快，粘稠度高，用来包裹各种美味绝对是首选。大家喜欢的福建点心小吃虾滑鱼丸，就是在食材的外面裹上一层红薯粉，有了它吃起来才会筋道顺滑。南方的经典小吃海蛎煎，则是把红薯粉和海蛎蒜苗搅拌成糊后油煎出来的。红薯粉把各种味道元素灵活地包裹起来，也让福建人的饮食文化有了一种特色。因此也有人说，红薯已经融入每一位福建人的心肝脾肺，造就了福建人打不垮的红薯体质。
1: 公元151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之后啊，来自美洲地区的各种农作物纷纷来到了中国，像什么土豆、红薯、西红柿、南瓜、玉米、烟草，大约都是这个时候啊开始陆续来到的。前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说红薯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进入福建的，那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土豆。土豆来的时候啊，很快就被一位啊具有科学精神的明朝官员发现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徐光启。在徐光启的书中啊，他就已经称呼他为马铃薯了。估计呢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见到他的个头长相特别像马脖子上悬的一个铃铛，所以叫做马铃薯。也许呢还有别的原因，徐光启不仅管他叫做马铃薯，还称呼他为黄毒。我估计啊，这是徐光启可能弄错了。黄毒呢是中国原产的一种药用植物，当然在饥饿的年岁当中呢，人们也会采掘它的地下根呢来食用，为的就是里面富含的淀粉。在杜甫的诗里面他就讲过，乾元二年的时候，他从我们甘肃的天水抵达了城县，在城县这个地方因为吃不到东西，所以他只好呢到山里去捡拾橡子，然后挖黄毒来吃。所以徐光启啊可能是闹了一个误会。接下来呢，徐光启的描述就比较准确了，他说土豆啊大如鸡卵，内白外黄，可以用水煮着吃，煮完了土豆的这个水啊千万不要把它倒了，用来洗油腻的衣服非常有效果，食用亲测。这是徐光启为土豆打出来的一张广告。那么土豆煮完了的水为什么能够洗衣服呢？很简单，里面富含淀粉嘛。过去没有洗洁精的日子，咱们家里要是洗碗的话怎么办呢？要么用碱，要么呢抓上一把面粉搁里头，也能够起到去污的效果。
0: 明朝时，皇家的蔬菜是由专门的机构供应的，专门为皇家种菜种地的农民们个个都是种菜专家，凭借高超的农艺，他们繁育出了不少适合中国本土的土豆品种。到了清朝，这套供应体系被取消，皇家菜农成了普通农民，皇家菜园里的土豆也走上了普通百姓的田间地头，成了老百姓的家常食物。乾隆年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为土豆的普及带来了契机。到了清朝中期，迅速攀升的人口数量加剧了食物的压力，土豆成了填补粮食缺口的重要作物。道光年间，土豆进一步传播到山西中部和北部，受到了老百姓的极大欢迎，还有了山药蛋的可爱名称。聪慧的主妇们用土豆发明出种种美食，或打磨成粉和荞麦等一同烹煮，或揉合米面做成点心小吃，对土豆的煎炒烹炸丰富了中国人的食谱。这个时期，土豆在东西方都受到了欢迎。1853年的夏。

0: 天，美国纽约州的一家饭店里来了一位特别的顾客，他是一位苛刻的美食评论家。来到饭店后，他点了这里的招牌菜，一道精心烹制的鸭子。品尝了这道菜后，这位美食家对主菜的风味没有任何评价，反倒是对配菜提出了批评，认为土豆片切得太厚了。这是主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指责。收到退回来的菜后，这位厨师把土豆切成了像纸一样的薄片，再用热油炸得酥脆。万万没想到，这位美食家竟然对这种新奇的做法赞不绝口，并在专栏上给予推荐。从此，这家饭店有了一道新的招牌菜——油炸土豆薄片。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包装。这种小吃很快风靡了全世界。19世纪以来，新的品种不断推出，各种土豆美食也层出不穷。就在这个阶段，一个坏消息却给人们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土豆的确是有毒的。1918年以来，一位名叫威林莫特的英国法学博士留意到了接连不断的离奇案件。伦敦郊区的一户人家中，一名5岁的男孩在吃了土豆后突发严重呕吐而死亡。一个小镇里的一家人也在食用土豆后发生了类似悲剧。这位法医至少记录了12起这样的事件。为了破解这些案情背后的谜团，威林莫特与两位植物学家联手调查，最终锁定了幕后元凶，它就是土豆中的龙葵素。土豆究竟会在何时产生这种毒素？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毒害呢？为此，我们请教了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土豆专家何卫研究员。
1: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发芽的土豆，发芽了以后它表皮形成一个绿色或青色的颜色彩，这就是因为它发芽或者见光了以后，这个带的这个色彩的话，只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生物碱或者龙葵素，这个的话是对人体是有害的。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具体这个检测龙葵素这种生物毒素的这个过程。
0: 这颗土豆重达259克，经历了3天的发芽期，实验员将整个土豆搅拌打碎，提取其中的物质。那么发芽的土豆里究竟有多少这种致命毒素呢？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检测结果，通过检测发现这个龙葵素的含量是超过正常值的，所以这个市面上的话见到有这个发芽的变绿的就不要吃。
0: 最终的结果证明，这颗发芽的土豆中含有超过158毫克的龙葵素，这样的毒素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出现恶心、呕吐乃至腹泻等中毒症状。专家提示我们，简单的处理并不能有效去掉龙葵素，因此不要食用发芽的土豆。20世纪初期，正是在揭示了这个真相后，人们才对土豆发芽警惕起来。当土豆中的龙葵素在英国为非作歹时，玉米却在北美洲混得风生水起。1914年的时候，北美洲每公顷玉米的最高产量可以达到7000多千克，这在当年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正当这时，北美洲社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少吃玉米，最好别吃玉米，因为吃了玉米之后，你很有可能会患上一种可怕的疾病——赖皮病。这种疾病开始出现的时候，先是人的皮肤上出现非常对称的红斑，往往是左边出来之后，右边对应的也会长出来一块。慢慢的，就开始有了烧灼感的焦痛和水泡，随后皮肤表面就会变得像鱼鳞一般粗糙。这时患者还会伴随着舌头的干红、眼睛的肿胀诸多症状，严重的可能会精神失常，最终导致死亡。可这个病和玉米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19世纪末时，科学家发现赖皮病是跟着玉米走的。

在欧洲玉米种植区，这种疾病曾经夺走过不少人的生命。现在，它远涉重洋来到了北美洲，这种疾病又流传开来了。1915年，北美洲有数万人死于该病。很多人都保持着和欧洲人一样的看法，那就是谁吃玉米，谁会得这种疾病。1937年，生物化学家康纳德·埃尔维耶姆通过动物试验最终证实，这种怪病由于膳食中缺乏某种营养素所致，并非细菌感染或毒素中毒。可到底是缺什么营养素呢？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埃尔维耶姆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他喂狗吃了大量的玉米，进行实验对照。当狗患上赖皮病时，它们的舌头会变黑，而埃尔维耶姆给狗提供不同的食物提取物，并查看哪种提取物可以帮助狗从黑舌疾病中康复。通过仔细提纯食物提取物，埃尔维耶姆发现烟酸可以治愈狗的赖皮病或黑舌病。可是烟酸这种物质在玉米当中也含有，为什么人们吃玉米反而会导致烟酸不足，得上所谓的赖皮病呢？后来埃尔维耶姆发现，玉米当中的烟酸非常特殊，它需要在碱性环境当中才可以被人体所吸收。而当时人们得上这种疾病，第一是因为食物单一，第二是并不了解玉米当中的烟酸需要碱性环境才能够被人所吸收。因此他建议以后我们在食用玉米的时候最好往里面加点碱。赖皮病被解决之后，人们又重新接受了玉米。而玉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成为可口的美食，一个神奇的玉米新品种也诞生在了中国的田间地头，那就是糯玉米。玉米从美洲来到中国，经过自然变异，也许有一天它发生了基因突变，产生了一种黏糯口感。而由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人们喜欢吃黏食，人们发现了玉米这个特别的品种，并进行了人工繁育，让它黏糯的口感保留了下来，就逐渐成为我们今天吃到的糯玉米。直到现在，糯玉米仍然深受西双版纳地区人们的喜爱。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这里种植的糯玉米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他们的食用方式也最为简单，架起火炉，大锅内加入少量的水，将新采摘的玉米5到6个扎成一把，直接蒸熟，吃起来黏软清香，鲜美的口感让人陶醉。玉米环游世界百余年，变身出糯玉米，而此时一位传教士的出现，又将这个玉米新品种带回到了玉米的故乡美洲。此后，玉米的品质以及它的营养价值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玉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但可以刺激胃肠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玉米从美洲传播到全球各地，成为人们饮食和文化支柱。玉米的口感、淀粉含量甚至气味弥漫在每家每户，人们获得美食的满足感都包含在玉米中了。同样都是来自美洲地区的农作物，红薯虽然没有像玉米一样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但是它在我们遭遇了饥荒的关键时刻依然是不可少的救火队员，可以解决老百姓们基础的温饱问题。而今天伴随着科学家以及诸多学者对它的改进，它的甜蜜依旧，而花青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更加丰富，红薯依旧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不可分离的美好食物。土豆品种的丰富，种植技术的完善，正在让这种古老作物迸发出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培育出的土豆新品种在营养和口感上不断有所创新，

0: 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培育的川芋系列，淀粉细腻，软糯可口，维生素丰富。1989年，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紫色土豆。201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育的玫瑰系列土豆又好看又好吃。这些彩色土豆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和维生素 C，里头的花青素含量能达到蓝莓的水平，它们成了当代人降低血脂和减肥的食材。这些新品种也投射出我国在土豆培育方面的快速进步。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化合物的瑰宝，自远古的美洲大陆起源，历经数千年的培育与传播，已然成为全球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玉米作为墨西哥与中美洲先民智慧的结晶，从野生谷物逐步演变为人类主食的重要来源。其金黄的籽粒不仅见证了农耕文明的辉煌，也滋养了无数生命的成长。红薯源自南美洲的干旱热土，以其独特的耐旱性和高产性，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重洋，成为世界各地人们抵御饥荒的坚强后盾。其甜美的肉质承载着生命的希望与坚韧。而土豆从安第斯山脉的幽深之处走出，经历了误解与排斥，最终在饥荒与战争的考验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成为许多国家人民赖以生存的主食之一。其快经中蕴含的能量与营养，支撑起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繁荣与发展。这三大碳水食物从起源到发展的历程，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辉煌成果，也是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餐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更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发挥着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土豆、红薯与玉米将继续以更加多样、更加健康的形式，为人类的饮食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

0: 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这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